0: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新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新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2: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0: 元，秋季特卖会，全款用品
1: 比六九折还优惠，
0: 孕妇用品
1: 比六五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2: 满额赠好礼，快来怡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3: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4: 怡儿乐，
5: 玉子园，
6: 妈妈宝宝的乐园。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2: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1: 色残五波中，
0: 色鱼有五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也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3: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4: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7-Eleven 康师美圣德科斯全台贩售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 嘿，许多上班族每一天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你是不是也这样子呢？这个啊，这是膝盖提早退化的根源哦。所以物理治疗师呢，他有提醒我们，久坐的时候呢，我们的股四头肌，这是哪里啊？就是我们大腿的肌肉了。那这个大腿肌肉它没有受到任何的锻炼，所以当这个部位的肌力不足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站着或是行走的时候呢，身体的重量与地心引力的冲击力，它就会直接压迫在我们的关节软骨上面哦。而当我们大腿前侧这个肌肉力量不够的时候啊，我跟你说，膝盖前面的这块骨头就无法好好的被抓紧固定。所以当你活动的时候，感觉关节有卡卡的啊，甚至于摩擦发出声响，往往意味着就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得非常严重了。每年大概有20,000件像这样子的案例。所以针对这个骨骼健康的议题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运动医学专科的王凯平医师。那王医师本身呢，是国家代表队的随队医师，他专长在于中西医的结合，处置这些所谓的运动伤害啊，还有这些运动造成的急慢性疼痛。那当然他对我们的这些退化性关节也相当的有研究。那我们欢迎王医师。王医师你好。
1: El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王医师，其实我发现哦，家里的长辈啊真的很能忍痛，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为说，如果我骨骼关节痛啊，然后去看医生就一定要打针或是开刀，所以他们就一路忍。结果当你忍到家人发现说，他怎么走路怪怪的啊，或是他真的已经喊痛了，这时候去医院就发现说啊，还真的是要开刀。所以我今天想要请教你的是，从他开始痛到最后要面临开刀这中间有没有其他的处置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长辈呢？尤其是他们一定最害怕髋关节的部分，因为这真的是大手术。
1: 其实也不只是髋关节啦，就是刚才你讲，就是我们也在门诊中间很怕碰到，就是这些长辈啊有一个观念，就是太能忍了。你知道有的长辈真的是可能是自己就天性的就是想说我再忍一下 ,OK, 有些可能是顾虑到小朋友。
0: 对。
1: OK, 好。所以他就想说啊，我再忍一下，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处理？可是其实这个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0: 是。
1: 除了说刚才讲到髋关节，其实也不只是髋关节，所有这些关节退化就是膝盖、髋关节，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承重关节。当这些关节痛的时候，你再忍的话呢，你常会用一些比较奇怪的姿势去走。所以我们常常碰到有些膝盖痛久了以后，他用一些比较奇怪方式忍着做事，就开始腰痛，这种人很难处理。对，
0: 变大工程了，原本只有 A 的问题，
1: 对，
0: 然后结果呢，你没有去处理 A, 它会造成 B 也有问题，而且 A 更严重，
1: 对，
0: 甚至有些人严重到 A B C D E F G 了，
1: 对，你的 A B C D E F G 可能还会交叉排列组合，
0: 所以真的不能拖，对不对？
1: 对，真的是不要拖。那但是这个状况也像你刚才讲的，很多人是因为他不知道说，中间还有什么处置方案。
0: 对。
1: 对，因为看你刚才讲到，其实有两个主要关节嘛，一个是膝关节，一个是髋关节。
0: 是。
1: OK, 膝关节大家可能比较多，资讯比较多，大家比较熟悉。所以大家知道说，刚开始退化的时候，他可能可以用什么，玻尿酸。一些类固醇，对，先把痛先压下来。那再不然呢，我做复健，做物理治疗，像物理治疗也很进步。
0: 是。
1: 有一些高阶物理治疗方案。对。那再下来还不行呢，我还有 PRP 下去还有很多东西，什么羊膜啦、PLT 动筋啦，然后什么东西的，那你发现排很多很多选择啊，就也就是说你到手术之前好像还有一些选项可以选，
0: 是，
1: 但是髋关节它不一样，
0: 就没有
1: 相对来说你就发现很少。
0: 对，
1: 它甚至呢，有些医学证据现在告诉我们，连玻尿酸它也不是那么推荐，甚至有些国际医学组织是反而是反对，不赞成玻尿酸在打在髋关节里面的啊。然后呢，就最后呢，就只好像跳到是剩下，那你要不要手术？
0: 我觉得家里还是很多爸爸妈妈他其实搞不清楚说，我到底是哪里痛？因为对啊，医师你讲啊，膝盖有很多的处置方式，那髋的话可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我腰以下我都在痛，我到底要怎么去区分我是不是髋关节的问题？
1: 对，这也是很大的重点。但我想说，就很简单的有几个鉴别的原则。
0: OK, 所以如果有鉴别原则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哪边痛是哪边的问题。那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给大家，如果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拨这支电话0800252525 0800252525。那么休息一下。

0: 全面大升级！
1: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2: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1: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3: 0800-508-588，0800-508-588，
1: 赶快拨打森宝特益菌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6: 您全家的补给站，
7: 乐屋
6: 呵护宝宝
7: 不马虎，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回到节目现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诶，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疼痛的位置呢？来，王医师。
10: 有几个鉴别的原则，因为我们的髋关节是在我们站立的时候承受身体重量的主要关节。
9: 站着的时候。
10: 站着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站着的时候应该是它最容易出现症状的。
9: 会站着的时候会酸会痛。
10: 久站。久走会出现这一个髋关节区域不舒服的，诶，常常就是髋关节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把这一个位置聚焦在侧边这个髋关节了，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分不清楚，因为有一些痛是从屁股的坐骨神经来的。
9: 对，
10: 有些是真的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
9: 是的。
10: 那除了刚才说的那种久站久走会发生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大家辨别什么，其实在我们的鼠膝部，如果你的不舒服常常出现在前侧的鼠膝部的，这种常常是髋关节的疼痛。就刚才说，你还可以去区分你的痛跟腰部活动有没有关系。譬如说，如果你弯腰挺腰，诶，这个跟你不会加重你的痛，也不会缓解你的痛，这其实就表示什么？你的腰部动作和你的痛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这种的话呢，你也可以更怀疑就是这是髋关节问题。所以总结来说就三个。第一个，鼠膝部的痛常常有可能是髋关节。第二个，久站久走的它也可能是髋关节。第三个，跟你的腰部活

0: 动没什么关联的，这也可能是髋关节。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让大家做一个区别。
1: 所以我现在可以很清楚的去初步判断说，哎，是不是髋的问题？但是以严重程度来讲呢，有没有什么分级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我就不能再拖下去了，赶快去就医。
0: 髋关节的分级的话呢，大概会用几个标准来看。
1: 是。
0: 它其实两个重点，第一个事情叫做有没有骨刺，
1: 啊，骨刺。
0: 第二个是关节的缝隙有没有变窄，这个
1: 这个
0: 是，
1: 就必须要去照 X 光，对不
0: 对，所以你基本上你有症状，你怀疑的时候呢，确实一张基本的 X 光还是蛮重要的。原则上第一级的这个髋关节退化呢，它可能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骨刺，甚至没有办法做非常清晰的诊断。
1: 是。
0: OK， 在第二级的时候呢，它应该要已经有明显的骨刺了。
1: 啊。
0: 有明显的骨刺了。那再来是关节开始有初步的狭窄。
1: 哦，关节的那个中间的间隔越来越狭
0: 对，
1: 窄。
0: 已经开始出现狭窄了。那到第三级的呢，那骨刺已经就全多到不像话了。那个狭窄都非常非常清晰，甚至你会觉得，哦，这个再拖下去就要磨到了。
1: 叫骨头碰骨头了。
0: 没错，到第四级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碰在一起了啦。就真的碰在一起了，关节会明显的变形。对，那这个时候最重要，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最重要就是把第二级、第三级辨识出来，这个是你介入的关键时间。你在第二级的时候，目前的治疗真的叫做体重控制和运动训练。
1: 运动训练，
0: 对你，
1: 这也是很多人会误会的一点，就是说，我会动就会痛，那我就少动多休息。但是其实不动也不行，对不对？
0: 在这一块，这个观念其实是这样子的，分两个来讲。好，减重呢可以直接减少关节的负担，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
0: 好 OK， 所以
1: 负重嘛，
0: 对，减重这件事情是相当证据相当强的，
1: 是。
0: 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了，我们还是鼓励大家。
1: 对啊，
0: 对。但是运动这件事情，刚才有一个观念，什么？就是你如果能够透过运动去强化肌肉，强化关节稳定性的话，它也能够预防退化。
1: 哦，因为你如果肌肉不够有力的话，你就是等于是单纯靠你的关节去承重了。
0: 没错，没错。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意的，就是那有怎么会听说有的医师讲说，多运动关节反而退化？其实很简单，你不要带着伤、带着痛去做运动，你带着伤、带着痛去做运动，就会加速关节退化。
1: 所以你如果有一旦不舒服，你最基本的就先去看个门诊，去照个 X 光，
0: 对，
1: 看一下说，有没有骨刺啊？啊，那有没有变狭窄啊？
0: 对，
1: 如果有，赶快介入。
0: 对，
1: 那介入让你不痛的时候，你再加强你的自我生活上的改变，比如说减重啊，
0: 对，
1: 比如说开始训练一些运动啊，这样你就不会进入到第三、第四级。
0: 对，没错，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都希望患者能够在第二级以前就能够停止这个脚步。
1: 那既然我们要在第二级以前就要停止这个脚步，势必我们要找到一些比较有效的方式可以来阻止恶化。但现在我们常在诊所看到的都是不外乎注射玻尿酸啊、PRP 啊，甚至于有一个最新的 PCP。但大家真的会搞不清楚它到底差别在哪？这边可以请王医师先跟我们解释说明一下吗
0: ？OK， 我先解释 PCP 好了。
1: 好
0: OK， 好。单核球反而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的很重要的一环。那重点是这个单核球，它可以转变成叫做巨噬细胞。它有两个关键角色，它是可以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切换的。一个呢，一个是促进发炎，我们叫做 M1。
1: 好 ，M1。
0: 第二个呢是就是调节发炎，甚至是抑制发炎，然后促进修复的角色。我们叫做 M2。 假设你把一个受伤现场当作是一个工地或者火灾现场好了，因为发炎嘛。OK， 好，
1: 对，
0: 好。M1 呢，就是那个火要受伤了，火灾警报器响了以后 ，M1 就是进场，它就像是一个警备队，把赶快敲锣打鼓哦，说这里有事哦，这里有事哦，这里有事哦，
1: 对
0: 对。可是如果它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这个警备队一直没有撤走，你就发现一堆假警报，就一直这边说这边在烧哦，这边在烧哦，这边在烧哦，
1: 身体搞不清楚到底哪里是起火点。
0: 对，那这个警备就是什么？其实就是痛嘛。
1: 人就不舒服了。
0: 这就是人的这个警报。所以你发现就是当你这个身体一直处于这一个 M1 很活跃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的局部就会一直痛嘛。 因为这是一直放警讯出来，
1: 是，
0: 这时候很重要，巨噬细胞它能不能适当的从 M1 转到 M2 很重要，因为 M2 就是什么，它就是要来清场的
1: 啊，真的拿那个水来喷了，
0: 对，就是真的要来清场，甚至还不只是喷，喷完之后呢，它还要把现场清理，然后再去重建，
1: 重建把房子盖回去，
0: 这就是 M2 的概念。
1: 哇，
0: 那这其实你会发现，那在巨噬细胞它到底是在 M1 还是 M2 就非常重要。
1: 哦、
0: 那 PCP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核球萃取出来之后，
1: 嗯，
0: 透过一些适当机制把它诱导成 M2 的巨噬细胞的这一型，
1: 嗯，
0: 然后呢再把它打回去。
1: 哦，所以说它完全是直接给救火队的概念了，我不用再敲锣打鼓去告诉你说我这里发炎了，我直接知道你这里就是在发炎，所以我就直接去修复发炎的部位。
0: 对，
1: 听起来 PCP 在医疗上面算是个蛮大的突破，它是直接针对痛点去做处理，而且据我所知啊，它在大医院好像也广泛的运用在一些比较难处理的关节问题上面。所以像刚刚王医师他其实有跟我们分享说，诶，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痛到底是膝还是髋，那如果是髋关节的话呢，既然那么难处理，我又要怎么样去阻止它恶化，诶，PCP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那如果你对 PCP 这个项目呢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兴趣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给大家，你有问题呢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 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欢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刚刚呢，王医师他清楚的帮我们解释了 PCP 它的一个作用原理哦，原来就是我们直接把救火队放进身体里面发炎正在失火的位置哦，所以听起来效果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诊所还有另外一种疗法叫 PRP， 我们还是要知道它的差别在哪边才可以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那王医师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 PRP 跟 PCP 又差在哪里呢？
2: 你刚刚说 PRP 和 PCP 有什么差？
1: 对啊，
2: PRP 比较是什么？就是给你一堆促进修复的叫做生长因子。
1: 生长因子大家都听过啊。
2: 生长因子，这些生长因子其实就是好像是一些讯号或养分这些概念。如果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火灾或者事故现场好了。
1: 对。
2: 好 ,OK, 好。这些好像比较是我来现场发钱啦、
1: 啊。
2: 我来
1: 发钱。
2: 对，我发钱，赶快叫人来，叫谁来我不管。
1: 我提供原物料，
2: 我提供资源，赶快叫人来哦。
1: 我提供物资，但是我没有灭火源。
2: 对，你可能说，就是我叫人来以后，那可能来什么？可能有警报队的，可能有消防队的，可能有清场的，可是这比例不是很确定。OK, 总之我就是在现场发资源。
1: 所以 PRP 就是招兵买马，但它实际上只是喊口号。
2: 对。
1: 但是呢 ,PCP 里面的 M2,
2: 对。
1: 它可以实际上的去打仗，实际上去灭火，
2: 然后
1: 实际上把它重建。
2: 对，它就是这个已经需要清场的地方很重要的关键一环。因为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退化性关节炎这个问题。
1: 对。
2: 以前都只认为叫做磨损。
1: 哎、欸，对，他就觉得我的软骨磨到没啦，只好换新的啊。
2: 对，这只是如果你只停留在磨损这个概念之后，哇，那你就会回到刚才那些东西，那我就想办法减重啦，我就想办法让它稳定啊，我不要让它磨就没事了。
1: 但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对，
2: 可是不是的。当我们把这个发炎这个角色介入进来，你就发现发炎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要消炎，可是呢，少了后段的你要重建的这个概念。你不是只有消炎，你只是还要重新建立、重建。那这个关键的角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M2。
1: 所以 PCP 的作用是这样子，
2: 对，
1: 然后它可以确实的运用在我们的髋关节的这个，不管是发炎、磨损或者是退化的问题。
2: 对，那其实这里面像 PRP 这部分呢，膝关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就是有帮助，
1: 对，
2: 它对于髋关节来说呢，明显的它的有效性就下降了。在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人，他在膝关节打了有效，隔了几年之后，他发现他髋有问题，他想说，那我这个用这个来打，看起来帮助就没那么好。最主要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跟这个髋关节它整个负重功能还有 PRP 这修复力我觉得还是有关联。
1: 是。
2: 但在这个有人会说那干细胞有没有效，当然有机会，但是在台湾来说第一个事情你要考虑它是要符合一些特管办法。
1: 它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吧，
2: 不是每个人都适用，
1: 也不是每个诊所都可以做吧。
2: 对，第一个是它的整个是可，就是基本上你要接触这些治疗，你要符合很多规定，你还要到对的地方啊，就是一些特定的院所，它才有办法做。再来是它的门槛其实真的比较高一些，基本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
1: 哇塞，
2: 对，动不动就几十万，所以其实真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我想就是通常不会是大众的首选。那有些其实我们过去的经验就很有趣啦，对，有你知道就是我们有的患者就会问说，那我到底打哪一个？那我过去刚开始接触到 PCP 的时候就很有趣，就是那时候是刚开始厂商还在建议我们就提议要不要试用的阶段，
1: 还在测试的阶段
2: 。那这个当然是在合法的状况，已经是合法的产品了，只是我们也不知道嘛。我们负责任讲就是那不行啊，你要先给我一两支，我要先找对的人来试
1: 啊、哦。对，
2: 所以我们就真的特别在院内里面去找那种亲属，就是有那种到三级退化性关节，原本就是可能准备想要开刀的
1: 啊。对 对, 对，
2: 我们说哎，现在刚好厂商有这动力来气矿买，
1: 你要不要试试看
2: ？对，好，那我们就真的试下去了。那个很有趣哦，这真的是打下去之后几周后，我们回来追踪，对他的疼痛大概减少了差不多五六成，
1: 很多哎、欸。
2: 对，我们也不要讲，大概就是至少在五成，这个是可以负责任讲的，
1: 因为至少他会有感啊。
2: 是的，他是有感的，确定。我们医疗上我自己的定很清楚，超过三成叫做有感，不到三成你甚至都会把它当安慰剂。可是那个患者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就回到刚才那个比喻，你就发现这不是发钱发的多发的少的问题。
1: 对，
2: 对你就算是暴发户，你找的人来，如果是不对的，好像也没有用。 对，所以就是、所以这件事情就很清晰，你看到我为什么我打 PCP 五毫，然后回头打，甚至打两倍剂量没感觉。
1: 嗯，
2: 对，所以那个案例让我们就非常清晰，所以从此之后，我对于这个 PCP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OK，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1: 越来越有信心哎、欸。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要对病人做负责嘛。
2: 是。
1: 对啊，那所以如果它真的有效，后续还有很多案例也是这样子吗？
2: 当然我们没有这样机会测试，可是就是效果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
1: 嗯，
2: 他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1: 差异。
2: 你知道我们医师其实医师也不会随便常常跟我们讲背后原理就直接信，但是这个概光是这一个案例就让我们很清晰的知道这两个背后一定有一些概念是不同的。
1: 哦，对，所以其实有啊，刚刚王医师也跟我们讲解的很清楚了，嗯，它两个完全是不同作用的东西啊，
2: 嗯，
1: 对不对，
2: 嗯嗯，
1: 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一般民众来讲，假若你是那个刚我们最前面提到的，
2: 嗯，
1: 你可能站久的会酸痛，
2: 嗯，
1: 走路会酸痛，
2: 嗯，
1: 然后你很有可能已经被评估为是髋关节的问题，
2: 嗯，
1: 那你就多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是可以去选择的。
2: 你就不是只是在说啊，我前面的没效，我就是只能等着开刀，
1: 嗯，
2: 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大概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一期就可以做这个处置了吗？还是
2: 我们是比较建议，我们比较建议是二三期，反正第二期、第三期的我都觉得你可以优先考虑 PCP， 因为尤其在髋关节，你其他选项真的没有很多。
1: 因为其实大家会害怕开刀的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说第一个啦，开刀它绝对不是说哎，我今天去诊所晃一下，然后半天就可以出来的。你又要住院，又要手术，又要修复，而且呢，其实网络上大家都会去查资料，
2: 嗯，
1: 他们一看一旦换髋关节，这个髋关节的置换术，除了住院以外，它之后大概要半年到一年，它才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品质，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但是如果今天我是用注射的方式，
2: 嗯，
1: 欸，我想问一下王医师，他整个在门诊的流程，他是门诊就可以做吗？
2: 他是门诊就可以做的东西。
1: 那他的流程大概是什么？
2: 通常会这样子，我们前面还是一个评估，
1: 嗯，
2: 好，评估完，如果我们先假定是你确定的状况之下，
1: 嗯，
2: 确定的状况之下，当天的话会做抽血的动作。那他刚才说的，因为他需要经过一个，他抽出来之后呢，应该要把这个单核球分化出来，
1: 嗯，
2: 然后又要重新要把它诱导成刚才说的 M2，嗯，所以这一个抽完血离心然后诱导的动作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所以等于通常会是在门诊的刚开始你来做抽血的动作，
1: 嗯，
2: 那中间没关系，你看休息吃饭休息啊什么都 OK，
1: 嗯，
2: 在门诊差不多一节门诊差不多最尾巴的时候3-4小时的时候，我们用超音波导引把它精准的打回到髋关节里面去。
1: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打电话到协会去咨询吗？
2: 可以啊。
1: 哦，那太好啦，那我们这边呢提供一个咨询专线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本节目提供的是卫教资讯哦，医疗行为还是要透过专业医师的判断，所以打这支电话呢会提供一些 PCP 的相关资讯，还有哪一些医疗院所可以做这方面的处置。那再给大家一次电话哦，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我们非常感谢王医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1: 那么下一段节目呢，我们还要带给大家不同的健康新知哦。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了。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晚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生保特异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紧啊，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4: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倒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会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耍哦。
3: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5: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3: 台南市政府公告。
6: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李来勾拉气味告。

回到节目现场，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骨头的故事哦。曾经呢，有一位70多岁的阿嬷，她身体一直都很不错，那每天就是买菜啊、煮饭啊、接送孙子。她常说：“我身骨就好哎，骨头就用哎。”直到有一天呢，她在家里的浴室滑了一下，就滑了一下哦，不是从楼梯摔下来，也不是车祸，甚至于不是什么大意外，就只是跌坐在地上。结果呢，送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啊，髋关节骨折。阿嬷就很纳闷啊，那也安内啦，我只是跋倒一下啊。医生就告诉他说，真正的问题哦，不是这一次的跌倒，而是你的骨头呢，已经默默流失很多年了。其实我们的骨头真的很有趣，年轻的时候它就像是银行账户，20到30岁左右呢，存款最多，就好呀。可是呢，每一年呢，都开始慢慢的提领，尤其是我们女生哦，停经过后，骨质流失的速度会明显增加，所以很多人以为骨质疏松会痛。其实大部分不会耶，是没有感觉的。他常常安安静静的，没有症状，直到某一天跌倒啊，甚至于只是咳嗽、搬重物、转个身，骨折了才发现。其实哈，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很多长辈，他不是因为癌症，也不是因为心脏病，他是因为跌倒后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就会卧床，紧接着呢，可能就会变成是肺炎啊、感染啊、肌力流失啊，最后影响的不只是骨头，而是他整个人生。所以我们在医疗界有一句话哦，他说老人家最怕的不是跌倒，而是跌倒后站不起来。所以骨骼健康这件事情哦，真的不是老了才开始注意，而是从今天开始，你必须要适度的运动，要晒太阳，要吃够蛋白质、钙质跟维生素 D， 让我们的骨头有本钱陪我们走得更久。因为呢，人生的下半场比的不只是活得久，更是能不能走得动、站得稳、抱得起孙子、去得了想去的地方，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健康呢，从来都不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开始努力，而是每一天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成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下周六同一时间呢，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陪伴您了解健康大小事，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则广告，就是吃了甜食，喝了咖啡，然后呢就胸口灼热不舒服，对不对？好啦，这就是现代人常见的毛病，胃食道逆流。台北马偕的肠胃科医师说，在台湾呢，在20年前大概有2-5% 的人是有这个毛病的。可是你知道吗？近年来已经攀升到将近 25%、也就是4个人就有1个人有。那这个问题呢，你说不严重怎么可能？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来聊一下胃食道逆流这个问题哦，还有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今天邀请到的是申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3: Elsa 好，你们大家好。
2: 吴总，
3: 是
2: 你自己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吗？
3: 以前有，现在没有。
2: 哎呦，那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呢？
3: 因为以前冬会应酬，那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会有喝一些酒精。
2: 对，
3: 那有时候比方说可能就是应酬晚一点回家，
2: 晚睡，
3: 对，然后食物都还没有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睡到一半就会发现，一恰声它就上来了。
2: 对，其实我们看新闻都会讲哦，就是会告诉大家说要小心，就是睡前的宵夜是大魔王。
3: 大魔王。
2: 对，尤其是你平躺的时候，那个姿势的关系，所以胃酸更容易逆上来。
3: 那一旦你发现我们这个是，比方讲喷门松动了，就是我们讲食道跟胃的接口有个开关叫喷门，
2: 是
3: 喷门一旦松动哦，就像脚踏车的那个链子有没有？拎起。
2: 哎呦，
3: 你只要是基本上一恰声一盖，就容易常常胃恰声。
2: 也就是说，你一旦发生过了，大概它就是缠着你了。
3: 对，那后来我就会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那就想说啊，不然去药房买个药好了。
2: 很多人都这样。
3: 后来发现，原来吃药没喝，它就是一些像制酸剂的东西。就是你吃了，就是药效4小时，然后抑制我们的胃酸不要再分泌。对，那事实上造成我们讲一恰声的原因很多。重点就是胃酸分泌过多。比方说我们吃一些食物都是酸性食物
2: 啊，
3: 那你食物是酸的，那你的胃又是酸的，那就容易一上来。那像我们自己公司有研发一支像 LP19， 这支菌能够帮助消化，然后它能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还有我就发现怎么马上吃马上就舒缓了。因为我一直想说一般的益生菌不就是消化道菌或是过敏菌，
2: 帮助肠胃蠕动啊。
3: 对，那平常就是我会增强抵抗力，或者是排便不顺畅的，那我就会吃我们家的这个 LP19。
2: 是，
3: 后来发现，它对这个所谓的一恰声胃食道逆流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那我就去查了这个文献跟 paper。后来发现，原来我们的胃里面有一只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
2: 是，
3: 它是因为任何的环境之下，它都活得好好的。对，那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酸，造成我们的胃壁会发炎。溃疡，那常常就是我们几家，你讲什么喝咖啡、吃甜食、搬重物，或者是我等酸性食物吃多一点，那个胃酸就会逆上来。
2: 所以其实胃酸逆流跟幽门螺旋杆菌也是息息相关的事吗？
3: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通常它会透过口沫传染
2: 啊，
3: 就是可能我们一起吃个饭，吃个快炒，然后边吃饭边聊天，打个哈欠，啪啾
2: 就感染了。
3: 食物上面都是什么？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它是会透过口沫传染，所以有些人他基本上会用抗生素的疗程去治疗，可他治疗好了之后呢，他又跟他的朋友出去吃饭
2: 啊，又感染了，
3: 又感染了，
2: 哇！
3: 所以他容易反反复复
2: 啊。
3: 但如果你再加上那再像我一样饮食生活习惯，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可能要应酬，偶尔要小喝两杯，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除了这个所谓的饮食跟药物，其实压力也会，压力太大的话会胃痉挛。
2: 对，
3: 然后肠胃急躁，就蠕动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文明病就是来自于什么
2: 压力。
3: 那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胃食道逆流，它是新国病。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会发现好像大肠癌，然后排便不顺畅，或是可能有过敏的问题，就是大家国人常见的问题。
2: 对，
3: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我周遭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吃了我们家的这个专利的 LP19 之后，我就广泛的推荐给我那些朋友
2: 原来大家都觉得有效吗？
3: 大家都受益，
2: 哎呦喂！
3: 而且真的是马上吃，马上有感， 对，所以是应该是一个好的产品，它会让你在身上看得到效果。
2: 哦，所以说 LP119 它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肠，又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胃。
3: 对，因为益生菌在胃就是帮助消化，
2: 对，
3: 抵达肠道就是为什么促进蠕动，帮助吸收。
2: 是，
3: 那你想哦，食物如果没有完整的消化，肠道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吸收的。
2: 也是，
3: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胃不好，他消化不良，他大便出来他不是整条的蠕状，他可能就是有点像叶子。
2: 叶子
3: 就是可能
2: 树叶那种叶子，
3: 就是会有一点
2: 比较不成型啦，
3: 不成型，就是它不是完全都是你的什么乳糜状的那个便便，所以通常胃不好的人，对不对？他容易拉肚子，可是肠道不好的话，他蠕动就不好。正常肠道不好的人是容易便秘，对，那容易便秘代表他毒素多，蠕动差，那肠道又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毒素太多，你的抵抗力不好，抵抗力不好，你的过敏这个问题就会拉上来。
2: 所以其实这个肠道的益生菌的保养算是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对，但是挑选益生菌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2: 对啊，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挑呢？
3: 那我们吃益生菌是不是要把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
2: 对啊，
3: 让它可以安稳的住下来活下来。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分 好几个种类。第一类是动物菌，就是实验室在用的小老鼠跟小白兔，就是一种藏在便便里面去取菌，这是第一种动物来源。
2: 动物的。
3: 那第二种是植物菌。
2: 植物吗？
3: 用蔬菜或水果，像泡菜去发酵的概念是一样的。
2: 哦，原来如此。
3: 它就是植物菌。那第三类是奶类菌，牛奶或是母乳都可以去发酵益生菌。对，那第四类就是最接近人体的肠道菌，就是我们人的肠道菌。
2: 人自己本身的。
3: 那当然最好就是用小 baby 的，因为比较干净。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益生菌都是透过便便出来的，那不管是好菌坏菌它都会跟着便便部分会出来，那再从这个便便里面去做分离，就是把便便丢掉，然后把菌提取出来，然后再去做临床。好，那你会发现会有动物植物奶类跟人体，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讲益生菌都可以补充，那这些菌都有分死菌跟活菌，那你要吃哪一种？
2: 活菌呢？
3: 对，所以大家都会挑活的动物菌，或是活的植物菌，或是活的奶类菌，对不对？那像我们就是用的是活的什么小 baby 的肠道菌。
2: 哦，这叫人体菌。
3: 人体菌，对。那我们经过临床证实哦，存活率 85%。
2: 存活率是指吃进去以后在肠道内的存活率吗？
3: 对，比方说我们今天补充100亿，
2: 对，
3: 大概就是有81到85亿，它这个菌数会活在肠道里面。所以医生都说这个叫定植率。
2: 定植率，
3: 对，那你看哦，其他这是我们讲不是人体菌，是不是容易就被排斥掉？像动物菌、植物菌或奶类菌，定植率跟存活率不到5%，就是你可能今天补充进去哦，它明天、后天陆续被排斥、被赶出去，所以应该是讲说，你补充一般的益生菌，它有点像是铺满了漏洞，就是今天进，可能明天、后天就开始讲钱就掉出去了，
2: 就排掉了意思，
3: 就排掉，它是没办法完成累积。那你吃的是人体菌，小 baby 的菌，这种菌就是会产生累积，那益生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越补充它就越多，它的功能性就越好，对，但是事实上有在使用像抗生素的人，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抗生素是好菌坏菌通杀，那你通常你做一个抗生素疗程之后呢，你的肠道里面怎么通通都没了，好的也没有，坏的也没有，
2: 那就特别脆弱。
3: 所以通常医生会告诉你，做完抗生素疗程之后，你要开始补充什么好的益生菌去重建我们的什么菌相生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因为我们饮食压力或是酒精药物等等等的原因，你肠道的益生菌就是会死掉。你死掉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排便就不顺畅了，抵抗力就开始下降了，这样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什么好的益生菌补进去，这才是关键。那像我们在现在推荐的给大家，这个是专利的 LP19， 这是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专利菌株，
2: 是
3: 它的功能是它能够有效对抗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如果你有胃肚肚、胃啧啧、一下生的，有帮助
2: 哦。
3: 对，那肠道刚才讲有 75% 的什么淋巴细胞，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根本大本营就是落在肠道，所以这些有过敏的问题它就怎样开始缓解，对，那这样在早晚补充效果都非常的好。
2: 哇塞，所以说其实这个益生菌的话它有点多功能的感觉了，对不对？
3: 对，没错。
2: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个胃食道逆流困扰的朋友们，或者是说你平常上厕所可能也不太顺的，然后甚至于呢， 家里可能有小朋友或老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不好，然后呢比较容易比如说感冒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是皮肤痒啊，有没有很多小朋友会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
3: 对，
2: 那就会非常适合这支菌，是吗？
3: 是专利的 LP119， 这个119是这个专利的菌株代号、哦、就是我们有送到食工所去做基因定序，所以它是有身份证号的什么益生菌，而且是来自于健康的新生儿。
2: 哇塞、啊、这听了我都想买给我儿子吃了好，那今天吴总来介绍这支菌，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诱人，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支菌呢？
3: 我们今天带这一盒是胶囊、嗯、一盒有30颗，
2: 是，
3: 那我们的售价是1280，
2: 一盒1280，
3: 对，那通常药局在做活动就是一盒990哦、然后买二送一，所以等于是三盒是1980，
2: 三盒1980。
3: 对，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团购价、
2: 哦，说请说，
3: 所以五盒1980，
2: 五盒
3: 是买二送三。
2: 哦，买二送三，五盒1980，这样一盒平均大概400块左右。
3: 你算数真好，
2: 哎，还行哦，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啊，来到电台上 Live 就绝对不可能这样放过你，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为听众朋友谋一下福利哦，有没有再大足一点，我买多一点，那、啊、你再算我便宜一点。
3: 这样好了啦，五盒是1980，对吧？
2: 对。
3: 如果你买2组，是不是10盒？
2: 对。
3: 是不是要3960？
2: 差不多，
3: 对吧？我们今天不用3960，嗯，不用3张大钞，
2: 多少？
3: 2980。
2: 2980，
3: 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比药局还便宜了，破盘了，嗯、哦，所以限时15分钟，15分钟后这个活动就关掉。就只能够买五盒1980，没办法买10盒2980，这样 OK 吗？
2: 可以啦，可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算下来一盒不到300，我觉得很优秀，可以，可以。
3: 而且你知道吗？你用这个价格，通常你去买只能够买到一般的动物菌或是植物菌，嗯，人体菌是非常贵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其实你不用这样跟我讲，我就会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其实我给我们家小朋友有吃益生菌，我怎么买哦？一盒30颗，至少都要800以上
3: 了。而且我们这个是人体菌，对不对？孕妇跟婴儿都可以安心使用。
2: 嗯、好，那太。好了，那吴总电话给我们一下，
3: 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2: 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限时15分钟的时间，那听众朋友可以购买5盒1980或者是10盒2980的优惠，把握时间，赶快打电话，谢谢吴总。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今天台湾周边维持东北风的环境，水气少，天气稳定，除了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山区多云，零星有短暂雨之外，其他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白天气温偏热，夜晚还有清晨感受会比较凉，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做好保暖。中秋连假即将到来，许多人会有出国的行程。财政部关务署提醒，根据历年的统计，中秋假期是海关查获违规输入猪肉制品的高峰期，其中高达75%以上是旅客携带含有肉的月饼、火腿肠、肉松制品等伴手礼。查获违规来源主要是中国还有港澳地区，因为国际非洲猪瘟疫情严峻，海关将会针对疫区入境的行李还有快递全面执行 X 光严查，初犯将会开罚新台币20万元，如果再犯最高可以重罚100万元，呼吁民众必须要留意当心。经济部18日召开了电价费率审议会，会中决议要支持优先争取拨补预算新台币711亿元，这一次的电价调整暂不决定，会等到12月并入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再行讨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中东战火引发了国际燃料价格剧烈波动，台电负担了稳定物价、照顾基层民生的重任，吸收了庞大的燃料成本，使得财务压力严峻。尊重审议会所做出的专业决议，并且呼吁立法院要尽速排审并且通过追加预算案，以缓解台电营运压力。气温慢慢的转凉，有不少人会开始减少使用冷气，不过台湾的秋季白天气温仍然很高，室内如果通风不良的话会让环境闷热。天主教更新医院中医科主任黄淑云提醒，长者在秋天反复出现皮肤瘙痒、红疹或是湿疹，不一定是常听到的秋燥或是皮肤太干，也可能跟室内的高温、流汗过多还有湿度高有关。如果瘙痒一直持续，或是已经出现明显的红肿、渗液、破皮、抓痕的感染，甚至夜晚痒到影响睡眠，就应该要评估是否有湿疹、感染、药物反应或是其他的皮肤疾病。现代人有不少的人明明睡了7-8个小时，但是起床之后还是非常的累。身心科医师尤冠堂指出，睡不好不一定是睡眠时间不足，室温还有睡眠的习惯都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研究发现，室温在20到25度的时候，睡眠的效率会比较好。另外还有三项的行为也会影响睡眠，像是喝酒助眠、太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还有睡前吃宵夜。为了想要睡好，除了调整适合的温度，也可以检视睡前的习惯，找出让睡眠品质不佳的原因，才有机会睡得更好。以上新闻，刘冠芳编辑播报，中午1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119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 119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6: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少注意呢。
7: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6: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7: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6: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7: 上至关庙面，喝食够料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城市华语风云榜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就是别看，有的人是会疯马几小时间，这里面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驰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你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歌王萧煌奇萧氏新歌再出，新歌《萧煌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Blue 混男小熊杜金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100% por llamarte.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敏佑，带来暌违7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五是在第5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敏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沈佳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的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in your face。
0: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企图跟迷惘。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群中秋月美，
1: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0: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1: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0: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1: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0: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214-1002，
0: 实现生法愿望。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金砖盒里面、
2: 嗯。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嗯
2: 哼哼。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啊，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哎，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金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哦、吃这个榴莲呐、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2: 哎嘿嘿嘿，
3: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
2: 嗯、哼哼，
3: 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嗯、哼哼，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的营养？
3: 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
2: 嗯，
3: 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
2: 嗯，
3: 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
2: 嗯，
3: 还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2: 哦，
3: 因为会太燥热嘛，
2: 嗯哼
3: 哼，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
2: 嗯，
3: 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
2: 因为
3: 一口一口。
2: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3: 是，
2: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哦。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哦。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3: 但是怕味道。
2: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3: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2: 嗯，
3: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2: 嗯，
3: 他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2: 对，
3: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
2: 嗯，
3: 所以他会回订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2: 对，
3: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2: 嗯，
3: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2: 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3: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2: 嗯，
3: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2: 嗯，
3: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2: 嗯，
3: 所以有差。
2: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3: 是，
2: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
3: 哦，
2: 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3: 每个人要的
2: 口感不一样，每个人要的
3: 不一样，
2: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3: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2: 冰，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3: 对，但是觉得说，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2: 嗯，
3: 对，
2: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 级的。
3: 3A 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 3A 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2: 嗯，
3: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2: 对。
3: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2: 嗯，
3: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2: 嗯，
3: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2: 嗯，
3: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2: 嗯，哼哼
3: 去做加工品，
2: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3: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嗯，哼哼，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2: 嗯，哼哼，
3: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2: 嗯，
3: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2: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3: 我们自己卖439。
2: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
3: 对？是
2: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3: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2: 对对对。
3: 它一箱这样要225。
2: 所以就是24左右。
3: 24多了
2: 哈。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3: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2: 嗯。
3: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2: 吃的，没有
3: 吃
2: 过真的要试试看。
3: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2: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3: 是。
2: 那价格呢？
3: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2: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啊。
3: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2: 嗯。
3: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2: 好，
3: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2: 哇，
3: 这样可以吗？
2: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3: 现在是无所不涨，
2: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0929，0800-60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0，快点拨电话。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氮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1: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9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2: 老公，麻豆就油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就油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脑花抖了。这是我哪讲的。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0: 狂欢一次。
1: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3: 大家好，我是陈秀芳。孕产妇有慢性病，还有65岁以上的朋友，爱注意哦，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不赶快就医还可能会送并发症，严重可能插管甚至死亡。中过不会就没事，最重死亡高4倍，要筛不要拆，就医不等待。
4: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5: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4: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5: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4: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6: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啦。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周慧。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找有人的，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欧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那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
3: 为
2: 这是中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二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什么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 所以会为什么会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嗯、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啦、
3: 啊、对，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欸，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就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嗯、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加什么人参、刺五加B群等等等的、嗯、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3: 了。没有，就是纯的。
2: 哦。
3: 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
2: 嗯。
3: 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
2: 嗯
3: 好，那你看吃玛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欸，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
2: 嗯，
3: 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那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
2: 嗯，
3: 一颗是零号胶囊，是500毫克，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的、嗯，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没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
2: 嗯、哼哼，
3: 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 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2: 嗯，
3: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2: 嗯。
3: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2: 嗯，
3: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欸，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哈，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2盒3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萨利5盒啦，5盒给人家了，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萨利一点，限时10分钟，
2: 嗯，
3: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哦，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99-995，0800-099-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3: 10分钟有抢到的
2: 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
3: 抢不到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99-995 0800-099-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啊。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胺，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99-995，0800-099-995，快点拨电话，
2: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3: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2: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4: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2: 台南市政府广告。
5: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6: 阿姨买的。
5: 这电视柜
6: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6: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0: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周前往白宫进行访问，一名美国官员18日表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与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等科技业巨头预计将会出席下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的国宴。美国资深官员透露，川普总统计划要亲自前往华盛顿特区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接机。美国总统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外国元首的情况相当罕见。这一次访问的行程包含了白宫内部的抵达仪式、玫瑰园军队检阅以及晚间的晚宴。伯克夏海瑟威18日宣布，刚满96岁的股神巴菲特正式卸下董事长职务，转任荣誉董事长，并继续留任公司董事。董事长的职务则会由他的儿子霍华德接棒。下任巴菲特掌舵伯克夏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公司治理进入新的阶段。伯克夏表示，巴菲特转任荣誉董事长是为了表彰他常年对于公司以及股东所做的贡献。虽然不再是董事长，但他仍会留在董事会，未来持续向公司提供判断以及观点。亚洲体坛盛事名古屋亚运在今天开幕，预计台湾时间下午5点在主场馆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开幕典礼。台湾一共有482名的选手会角逐各项的荣耀。台湾队将会按照英文的代码 T 的自首顺序列在第36组进场，并且由散打悍将张焕仪以及拳击好手黄晓雯担任掌旗官。亚运的赛程明天会全面的展开，台湾队确定可以拿下奖牌。软式网球团体赛将会举行4强，还有金牌战将会决定奖牌成色。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今年1到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中位数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明显增加，研究所程度达到68,152元，不止高于专科还有大学的41,814元，更是国中以及以下32,707元的两倍，显示教育程度之间仍然有薪资差距。不过薪资成长的速度并不是学历越高就越快，今年前七个月不同教育程度薪资中位数都比去年同期成长，专科还有大学已增加3.59%最多，高级中等年增3.33%次之，国中还有以下增加3.17%，而研究所则只有增加2.79%，涨幅是四类之中最低。收到健检报告的时候，有的人看到健检报告上的肾丝球过滤率掉到60到89分之间，上网搜寻看到慢性肾病第二期等字眼，心中难免涌上无助还有焦虑。不过肾脏科医师指出，这个数字并不代表已经身患重病，因为一般年轻健康的成人满分可以达到90分以上，60分以上属于正常的范围，30到40岁开始，肾丝球过滤率每年会自然下降0.8到1分，所以年长者的过滤率落在70到80分，很可能只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3: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2: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3: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2: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5: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6: 哎、欸、，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次的收听联合报所提供的这一节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新闻网女子样的主编呢张念慈，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哦、无论是看呢台剧、陆剧、韩剧、美剧呢，除了看男一跟女一呢相当出色的表现之外呢，一定也都有注意到呢，有一些呢这一个男二或者女二，就是所谓的配角呢，相当的抢戏哦。我们今天呢要请张念慈跟大家聊的，就是陆剧里边呢有几出戏哦，那个女配角真的实在让大家呢印象相当深刻，有的甚至后来都变成女一了。念慈你好。
1: 嘿，伟明好。
0: 好。只是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女子样把这个女配前面加绿茶两个字，就所谓的呢，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陆剧的绿茶女配。
1: 哎呀，你知道很多时候陆剧里面不是只有看善良的女主角和男主角，
0: 是
1: 我们其实有时候最关心的是，哇，那个人好坏啊、哦、这种坏心眼的人其实反而让大家恨得牙痒痒，又能够凸显男女主角的好，绿茶女配每个都让大家恨得牙痒痒的，
0: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很有心机，心机女的意思，坏坏女哦，难怪我想要奇怪为什么你一直跟我强调说要加绿茶这两个字哈、嗯。好，我想说这几位 女配角是很爱喝绿茶吗OK， 好，来第一位。
1: 好，第一位绿茶女配呢，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延禧攻略里面的尔晴啦、
0: 哦、
1: 这个尔晴哦，原本是富察皇后身旁的宫女，表面上很懂事善解人意，哇，实际上藏着很深的嫉妒和不甘啊。她明明知道傅恒心中立有魏璎珞，但是却仍然想用婚姻绑住对方，最后却把自己的不幸转化成对别人的怨恨。尔晴最让观众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每次都把自己包装成好可怜、好需要心疼哦，
0: 嗯、
1: 结果最后就是个坏人呐、啊，难怪成为宫斗剧里面最讨厌的讨骂角色。
0: 是因为呢，傅恒跟这魏璎珞他们的这一段情，在《延禧攻略》里边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哈。OK， 好，再来是你
1: 再来呢、嗯？对，我们要介绍一个也是很红的剧哦，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有一个女配叫做林晴霜哦，
0: 嗯、
1: 哇，她是宅斗剧里面教科书等级的绿。绿茶角色啊，他身为男主角的宠妾哦，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不能靠正面冲突取得，所以呢，哇，他又来了，装柔弱、装委屈、掉眼泪来博取怜惜，甚至呢，面对大娘子的时候啊，他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仿佛自己才是会被欺负的那一个人。这种表面柔弱，实际上却很狠狠的操盘全局的绿茶手段，真的让观众看得很火大。
0: 对，而且恨得牙痒痒。
1: 没错，
0: 韩剧里边也常常有
1: 啊，尤其小三常做这种事情。
0: 对对对，事实上都装得好像自己很可怜，但是呢、嗯，很多的最后呢，这幕后的那个操盘都是这些呢坏坏的女配角了哈。
1: 是的。
0: OK， 好，你刚刚提到那个是在盛家嘛？
1: 对，
0: 在盛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这一出陆剧呢，哇，收视率也是相当的高哈，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一个那个林晴霜啊，应该也是很熟悉，恨得牙痒痒的哈。好，来第三出。
1: 好，第三出也是很红的一部剧哦，叫做《锦绣未央》。哇，里面这个女配角李长儒哦，跟我们刚刚前面介绍两出不太一样哦。
0: 嗯，
1: 前面两个人呢是装柔弱，这个人不是、欸、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配角哦。他原本就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的一个女配角，而且几乎温柔、安静、不争不抢，看起来完全不起眼哦。但是随着剧情推进，哇，你就发现他真的很可怕哎、欸，他的心思藏得非常深哦。
0: 嗯、
1: 尤其他对这个拓跋瑜的感情哦，让他不断在爱情和权力之间失衡哦，也逐渐展现出阴狠的一面。
0: 对。他们很会的在背后捅你一刀、嗯、而且他捅的那一刀呢常常是借刀杀人。诶，这个李长儒真的演得相当好，坏到了心眼里齁。好，再来第四出。
1: 好，刚刚我们讲的是比较古代一点的剧嘛哦。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现代剧的叫做三十而已，里面有个女配角叫做林有有。
0: 林有有
1: 真的是 我跟你讲，这个所有女生都会很想打他，为什么呢？他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真的会遇到那种没有边界感的女孩啊。他对男主角展现出崇拜、理解和陪伴，总是用一种我只是欣赏你而已啊，我只是想靠近你的姿态，结果呢却一步一步介入别人的婚姻啦。那这个林有有最绿茶的地方啊，就是把越界包装成单纯，把破坏包装成真爱，是不是真的很讨厌？
0: 对，这个有些小三就是如此。这些绿茶女配她们也是为了生存。
1: 对啦，
0: 对啊，就像职场一样啊，你发现你的办公室或者你的周遭就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1: 没错，
0: 是是是，他们的确有，也有他们的优点，你想一想这也算是优点。对，只是呢害人之心不可无啦。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一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个，哇，这经典啦，就是我们的《甄嬛传》啦。
0: 安玲珑
1: 里面有一个绿茶女配叫做安玲珑，看她的角色的故事的时候，有点心酸啦，因为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让人家讨厌哦。她出身低微啊，初入宫的时候啊，敏感、自卑又小心翼翼，而且她甚至和甄嬛啊、沈眉庄有过很真心相待的时刻。但是她的绿茶感有点悲剧的一个黑化感哦，因为呢，她没有办法停止嫉妒甄嬛得到的宠爱和尊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失去原本的善良了。观众骂他背叛的同时，也会忍不住觉得他很可悲啦。
0: 对，我还记得他好像声音，他那个嗓子，
1: 对，很美妙。
0: 对对对，他一开始用的美妙声音呢，就是吸引这个皇上嘛。后来最后的结果呢，是因为他嗓子也没了。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他真的蛮可怜的，也很可悲，因为他不是天生坏。
1: 对，
0: 对，他不是天生坏，只是把自卑活成了伤人的刀哈。他们呢，用这样来保护自己嘛哈。OK， 那像这个《如懿传》里面的魏嬿婉也是一样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就不能够跟大家呢多介绍其他几出了。最佳绿茶女配，谢谢电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谢谢伟明。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紧啊，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5: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左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位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耍哦。
4: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都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6: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4: 台南市政府公告。
0: 一群中秋月美，
7: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0: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7: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冭动减脂每部位799元，
0: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7: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0: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3: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2: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3: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2: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沈珊妮，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喽！今年我也要邀请你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八点，把家里的灯都关掉一个小时，节能减碳之外，也享受一下今年秋天宁静的月。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城市小关心。
1: 冬天使用燃气热水器最怕一氧化碳中毒，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民众遵守几个原则，可以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首先是保持环境通风，装设燃气热水器的阳台要保持良好通风，避免加装门窗或者是晾晒大量的衣物，以免阻碍通风，而且要使用安全的品牌，注意热水器是否贴有 CNS 国家标准检验合格标示，以及选择正确的形式。屋外式的热水器要装置在室外通风良好的地方，如果热水器是装设在室内或是不通风的场所，应该要选择半密闭强制排气式的热水器，或是密闭强制供排气式的热水器，也要由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正确的安装，并且依法在热水器张贴施工标签。最后记得要定期检修或是汰换热水器，如果需要改变热水器的装置位置或是改变排气管路时，一定要请合格的燃气热水器专业技术人员来进行安装，正确的使用热水器才能确保安全哦。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名古屋亚运将会在今晚举行开幕典礼，由于18日发生运动部长李阳参加升旗仪式一度被阻挡进场的意外，外界也关心李阳部长今晚的出席状况。他受访的时候表示应该会全程参与，我们希望维护基本权益，也会努力争取对等尊严。名古屋亚运出现住宿还有交通不便等问题，运动部以及中华奥会特地设置了一站式的中继站，为选手提供完善后勤。李阳透露，过去体育署一直都在这个方向努力，希望可以让选手以及工作人员可以专注在比赛上。宜兰县的2026头城烟火节18日晚间登场，亮点是长达28分钟的烟火秀，并且搭配250台无人机展演。没想到发生了烟火落到观看区的事件，造成一位民众轻微烫伤。不过根据了解，烟火掉落处并不是主办单位规划的安全观赏区，而是民众违规闯入。主办单位回应，观赏低空烟火的安全范围已经从规定的20公尺拉远到50公尺，没想到还是有民众闯入隔离区观看，后续还会加强的管制，也已经在第一时间关怀受伤民众。有不少人为了方便早餐的时候会吃面包，肝胆肠胃科医师钱正红透露，一位女性病患因为轻度的脂肪肝求诊，不过3个月之后回诊，不止减重5公斤，脂肪肝也消失。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女病患的早餐戒掉面包，改吃水煮蛋、黑咖啡、香蕉还有地瓜等食物，因此出现了大幅的改善。医师解释，研究发现黑咖啡可以护肝，有助于减少肝脏的疾病，而冰过之后的地瓜会增加抗性淀粉。香蕉建议选择出熟偏绿的香蕉，这两者可以让血糖不容易升高，比较不容易发胖。川习会即将登场，美国总统川普18日表示非常期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预告双方会达成多项的协议。外界预期双方会讨论关税、贸易、 AI 还有台湾议题。川普下周也会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会晤，可能就台海情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先前在印度金砖峰会期间传出疑似身体不适，是引发外界揣测，不过印度官方已经出面辟谣，美国资深官员也指出，习近平访美的计划目前没有变动。美国总统川普18日宣称白宫下周举行的习近平国宴名额有限，对此他已经婉拒了一些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在此同时，中国的商业巨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等高层也传出可能会出现访美，并且会出席国宴。另外，美国则预计会派出辉达、 OpenAI、 苹果等企业领袖出席，不过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最后的出席名单。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方面原本提议习近平访美期间要安排美中企业执行长举行圆桌会议，但是这个提案遭到白宫拒绝。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4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4: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3: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4: 乐儿
5: 护宝宝，
6: 护马护。
7: 一群中秋月美，
8: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7: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8: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美部位799元，
7: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8: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7: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0: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9: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三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角，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10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9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2: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证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伟大理想抱负，不懂得怎么保护，只想着好处，多少人需要你帮忙照顾，你从没想过退路，没想过后顾，没想太多，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断了后路。我料你不想解释，不想这么做错，也懂你自私，不想在这烂缸里面搅和，不懂得天高地厚，不觉得自己做错，能感受孤独寂寞，才知道是哪里错过。记住世界不会为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等下，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6: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7: 鼓励高月车一到车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8: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7: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8: 我要，我要。
7: 台湾首庙天坛，
8: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9: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0: 没关系
9: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0: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9: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0: 上实在家具
11: 阿姨摩登家具。
12: 这个城市最好听的音乐就是在这里，时时刻刻陪伴您。我是陈妍希，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0: 家好，我是潘若迪潘老师。不管你在哪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买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未来一周天气变化频繁，气象署指出周日的风向转为北风，水气也有增加。气象署最新的降雨趋势显示，南部的降雨范围明显扩大，中部以及北部东半部也有局部的降雨讯号，外出活动的时候要留意天气变化。下周一到周二再度转为东北风，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降雨区域。下周三到周五风向会再转为偏东风，东半部还有中南部仍然会有下雨的机会，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外出的时候要多留意天气预报资讯。艺人陈建州近日因为心肌梗塞紧急送医手术，然而他常年热爱篮球，给大家身强体壮的印象，也让外界相当的好奇，即使有运动的习惯，体能很好，还会心梗吗？医生指出，规律的运动虽然可以降低心肌梗塞的风险，但是体能好、不胖或是健检没有红字都不代表零风险，仍然必须要综合年龄、血压、血脂、血糖、抽烟、家族史、生活习惯还有其他的健康状况来判断。这一次的事件也提醒民众，看起来健康跟心血管零风险不可以直接画上等号。札美艺术节昨天晚上首场登场，幕后发起人苏先生也低调的现身，他穿着运动衫默默的穿梭在现场，看着原本只是网友之间起心动念的活动变成大型的传统戏曲嘉年华。而回头看这一次的札美艺术节，苏先生把成功归功于志工还有参加的民众，他笑着说，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办到这样的规模，对他还有团队而言都是意想不到的事，而真正让这一场戏成真的是一群愿意一起投入的志工，一起来看戏剧的每一个民众，他自己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南韩总统李在明18日表示，南韩不会响应美国总统川普的要求派兵增援美以联军对伊朗的战争，也不会采取可能会让南韩卷入战争的军事部署。不过南韩正在评估是否可以在保障该地区航行安全上扮演更重大的角色。南韩目前在索马利亚外海维持海军的兵力，执行反海盗任务。川普之前不断的批评首尔，认为南韩对美以伊战争所提供的支持不足。美韩两国原定在夏季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也因此遭到美方缩减规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已经跟格陵兰以及丹麦达成协议，宣称美国将会取得对于格陵兰安全还有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并且扩大在当地军事部署。他还强调，美国不会付出任何的成本。丹麦总理办公室发布新闻稿表示，这一项的协议强化我们在北极还有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还有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三国的政府预计会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这一项协议。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4: 我是民警诊所 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5: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5-111。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遇到挫折的事情齁。我们常常在说啊，其实我们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然后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做的事情呢我们就用心做，长期的坚持这样子做下去，我们总是会成功齁。那我今天就是真的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真的就是从大风大浪，从之前一路这样子起起伏伏，他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呢认真的做应该是说他不懂的事情呢他就重复一直做，然后懂的事情呢他就认真一直做。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哈，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复杂的事情用心做呢你就是赢家。我今天要介绍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嗯，你讲这个话，这话题有一点沉重啊，不过也还好，就是谈笑风生。
2: 那在你的路上，其实我就看到一路就是这样子。
3: 这几句话就印证了我了。
2: 对，
3: 事实上就真的印证了我。
2: 对，
3: 这个当然也都经过挫败了哈，但是我唯一不变的就是说啊，我本身是这个科系毕业。
2: 对。
3: 那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2: 那这样子几年了？
3: 二十几年了。
2: 有没有帮自己讲年轻了？
3: 没有，真的二十几年。
2: 嗯，
3: 这，我算一下，哇，快二三十年了。
2: 对啊。
3: 那你看到这个不离不弃在这个行业啊？
2: 嗯。
3: 那各种通路、各种族群都接触过哈。
2: 对。
3: 那。终究应该是说这个行业的一个自己也喜欢啦，做久了就喜欢啦。
2: 对，其实我觉得从你的人生经历来讲，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你的广播，但是真的没有听过你的所有的经历。
3: 哦，
2: 对。
3: 我简单描述啦，简单描述就好，因为这个讲下去三天三夜讲不完。简单描述就好。在这个经历方面哦，就如同印证你刚才讲的那些事哈，那我用简单的一个经历来说哈，我毕业然后去跑通路，跑药局诊所，也是这些保健食品，然后慢慢的就学着就是也开始创业，第一次创业就失败了，就跑药局嘛，那就自己开发商品去跑药局嘛。啊，就跟人家合伙啊，就失败了。
2: 嗯，那时候几岁？
3: 那时候是二十八岁。
2: 二十八岁。
3: 嗯哼，啊就，29岁。
2: 二十九岁
3: 就失败了。
2: 嗯，
3: 然后紧接着接下来就是不死心。
2: 嗯，
3: 31岁以后再来一次。
2: 嗯，
3: 啊又失败。
2: 又失败。
3: 又失败。然后接下来就做不一样的通路。
2: 嗯
3: 啊，做不一样的通路，就第一次是跟别人合伙。
2: 嗯。
3: 当时在台南，结果又失败了，
2: 又失败了。所以你的人生到底是有多少挫折？
3: 接下来我就不相信做不起来，
2: 嗯，
3: 然后就后来叫到台中，
2: 嗯，
3: 也一样，这不同通路，也就一样类似这个类似某一个通路，然后又跟人家合伙，又失败了哈。然后一直到了，然后好，就反正你从刚才听到现在，就只有两个字，失败，也没有放弃啊，
2: 嗯，
3: 然后结果就。后来33岁吧，我记得34岁，34岁，这时候也遇到一个贵人，那就投资我，觉得我很有心，不放弃，很有心。然后那一次刚开始有成功，结果经过了2年多， 又失败了。啊，这一次的失败就很惨烈，很惨烈，
2: 很惨烈，
3: 惨烈到房子也卖掉了，然后这个也没有工作，然后就是那房子也卖掉，也没有工作，然后就是经济上很紧，很惨啊，很惨烈。

0: 然后就这个收入稳定的，慢慢有在往上爬。那其实当时决定再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心态叫做啊，就到这一站吧。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就到这一站。然后以前的负债就慢慢的，反正真是10年20年总是能够还掉嘛，哈，就有这种想法。结果后来，就因为这个同事的关系，结果被逼退离职
1: 这一段真的也是，
0: 我
1: 就
0: 们
1: 是人也不能太优秀，
0: 我
1: 你知
0: 们就
1: 道？
0: 是那时候认识的，我们
1: 对，
0: 就那时候认识的哈。啊，那时候我在原料公司，我们那时候我们认识的啊。好，那结果被逼退了，那怎么办？哎，只好再创业。
1: 好，来，黄顾问为什么今天会那么的成功哈？那你们今天听了多少的失败哈？刚刚已经听了很多失败、失败、失败，然后甚至于被同业给排挤，对不对？好，来，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慢慢的再聊他为什么到现在可以这么的成功。好，来，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其实黄顾问呢，我真的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对，好，他之前真的是做了很多生意，然后呢，真的常听他在讲说，人啊哈，真的一定要先经历过失败，你才会成功。但是听他这样讲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失败。对，然后他现在其实也是混得很好啦，我们讲坦白的，其实你现在不工作也是可以，但是你还是很努力在我们这一块，就是继续的做。其实我是觉得你是一个蛮有良心的，我们想说是厂商
2: 啊，
1: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认你的品牌，认你的声音呐、
2: 啊。
1: 好，我们讲说，其实任何的一个电台的频道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那其实就是我们消费者其实很信任你。对，那你的人生宗旨到底是什么？
2: 嗯，现在就是稳稳做，慢慢做，然后为了一群人做，然后这个看有没有机会让台湾的生物科技这一块走出去更广更远。
1: 那你面对现在正在创业的人，你想要说什么呢？
2: 现在创业的人不要怕失败。学会冷静，学会慢、学会迎刃而解，不要急、
1: 那失败了以后怎么办？
2: 失败以后只要愿意再站起来都有机会、
1: 这句话
2: 不放弃、
1: 对，真的要不放弃、
2: 要不放弃、
1: 这个讲得非常好、
2: 不放弃，
1: 因为很多人一失败就是躺在家里就觉得说啊，我没有未来了，
2: 然后要不放弃，唯一的关键点就是要有勇气。
1: 那我们要先点一首梁静茹的勇气。
2: 真的要有勇气啊。
1: 对，
2: 要有勇气，那个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勇气。
1: 那你经历过失败以后，你说真的，
2: 因为说实话，
1: 你先往回看，
2: 往回看我这一路走来啊，其实赚不赚钱啊，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并不重要。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辛苦的，让我走那么多的一个辛苦之路，我觉得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我的出生环境，我没有人脉。我父母不认识字嘛，

0: 就是做工的，在工厂上班的。
1: 嗯，
0: 那第一个是第一个是没有观念。
1: 嗯，
0: 就做生意上我没有观念。
1: 嗯，
0: 第二个是第二个是这个我没有人脉。
1: 嗯，
0: 就一点一滴，最辛苦的地方就在这两个。
1: 嗯，
0: 因为你要花很多人的，真的要花很多的失败。很多年你才有观念然后你要也因为花了很多的失败花了很多年然后又有勇气所以就累积很多人脉、这是一个这是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感受最大的啦、至于说现在你说赚不赚钱其实只要守住稳住然后让这个产业让好的东西慢慢往下走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啦。
1: 嗯，
0: 其他真的就是因为我生活很简单。
1: 哎，他真的生活很简单，
0: 我生活太简单了。
1: 他我看他就是他讲的这个失败的时候，跟他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完全都一样，
0: 都一样，我真
1: 的都还是一样，就是
0: 我就生活很简单啊。
1: 对，永远就是拖鞋，好一点就是 T 恤啊。对，
0: 就生活很简单，也没有名牌，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名牌啊。我就常讲，我一只表5000块。
1: 嗯，
0: 戴了二三十年了，还在戴啊。然后有一天，那一只表不小心掉了啊，就是表带断了，然后断在朋友家。那就很急嘛，因为戴了太久了。
1: 嗯，
0: 我就想再找同样的一款表。
1: 嗯，
0: 我才发现那一只表现值剩1000多块。
1: 所以其实你也不是一个很浮夸的人啊，说真的。
0: 那些名跟利对我来讲不吸引了，我讲真的，
1: 嗯，
0: 不吸引了。
1: 但是名你现在已经很有名啦。
0: 没有啦，就是大家就是大家还听得懂我的语言这样子，也没有什么有名不有名啦。
1: 其实我觉得哈，其实就像你讲的，人生中就是机会要把握得住。
0: 嗯，
1: 那你要把握得住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先准备好，
0: 一定要准备好，一定要准备好，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好。
1: 嗯，
0: 当机会来的时候他跑不掉。
1: 嗯，
0: 但是你还没准备好，就算机会在你旁边，你还不知道那个是机会。
1: 就像接球一样，
0: 啊，
1: 球正面子迎来的时候你要懂得挥打。对，你不要哇一下子就变好球。
0: 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在人生中其实你跌倒过很多次，也遇到过很多贵人。
0: 蛮多的，蛮多的。其实贵人在我的定义啊，就是一定要准备好。
1: 嗯，
0: 贵人在你旁边就是机会。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准备好，就算贵人出现，要么他也不出手。
1: 嗯，
0: 要么他出了手也没有用。
1: 然后但真的要很感谢说你的坚持，不然说真的现在，
0: 关键要坚持跟准备好。
1: 对，真的，也要很感谢你的坚持啦，不然的话现在很多保健食品，其实我们说真的台湾有太多的保健食品都，
0: 那你看我从这个行业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进修啊。
1: 对，
0: 我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学新的知识啊，然后参考国际上新的东西啊。
1: 嗯，
0: 包括阅读，就是我阅读不离手的嘛，就我几乎每天嘛，
1: 嗯，
0: 我从来没有不阅读的嘛，
1: 嗯，
0: 所以我生活很简单啊，阅读嘛，泡个茶，看新的东西，
1: 对，
0: 就是
1: 一直在进修学习，
0: 就是一直学，在这个产业领域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啊，
1: 嗯，
0: 新的技术、新的原料、新的东西。与日俱增的，就是一直在学习。
1: 嗯，
0: 我从来没有断过，真的是二三十年来真的没有断过。
1: 不过说真的哈，跟你就是认识那么久了，我觉得你的一个好处是你不欺骗消费者，你的一个心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做好的东西，然后分享给消费者。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重点要大家要，
0: 我觉得赚少一点没关系。
1: 对
0: 啊，如果好的东西大家吃了有帮助，因为像。很多听广播的人，
1: 对，
0: 现在很多年纪很大了，
1: 对，
0: 那我常常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听广播的人，如果今天亲戚朋友很久没有碰面了，
1: 嗯，
0: 然后呢，声音也说不定听不出来，也没有印象，那结果有一天他买到了我在广播推荐的东西，
1: 嗯，
0: 结果有一天逢年过节遇到了。他知道我是这个行业，拿出来问我，结果这个东西是我的，
1: 那该怎么办？
0: 那该怎么办？如果做得烂，那会不好意思说， 如果做得好，因为是亲人嘛，如果做得好啊，会很有自信的，很有这个很有自信的，然后很开心的，啊，很有荣耀的说，
1: 然后
0: 他跟你说，我吃这个吃得很好，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我说啊，阿姨，这个是我开发的，我会觉得很荣幸啊。
1: 没错，没错。
0: 啊，但是如果今天遇到的他还买了。他说：“你帮我看这个人，这个东西很烂。”然后结果这个东西是我做，我会觉得很没面子。
1: 其实小提主持那么久哈，其实在路上遇到我的人啊哈，很少人会跟我讲说：“哎，你是不是黄什么的朋友？”对，你知道有一次我进香，真的就这样。我因为我都进香，我都去发福食去帮忙。
0: 对对。
1: 然后有个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上面就有人打：“你是黄顾问的朋友吗？”我就觉得啊，你不是来问我是不是不务正业老板娘，你竟然是问我是不是黄顾问的朋友。哦，好奇怪喜哦。结果我就想说，被降了一军，这样不行，一定要夺回面子。好，来，听众朋友听到这里齁，其实真的我们也很感谢黄顾问的坚持，所以我们后面很多消费者都是拿到很好的产品。
0: 谢谢谢谢。
1: 对，好，那也因为他的坚持呢，所以他也打造一些很纯粹的东西，然后来造福大家。
0: 对 对, 對。
1: 那这个我们就下一段再介绍。我们先来听一段梁建如的坚持。不是个坚持，是梁静茹的
0: 用力有了。
1: 梁静茹的勇气，好，我们现在播一首《勇气》给大家听，等一下再回来现场。

0: 好，黄顾问，我问你一个问题。其实人家讲，我刚刚讲了哈，复杂的事情简单做，对不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赢家。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讲说，现在好了，很多人都爱美爱漂亮，对不对？那所以大家都会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这个应该是现在市场大家最熟悉的东西。
1: 应该算是女性市场哈，统计下来应该它算是第一名了。
0: 对，没错。
1: 对，
0: 但是我们讲常常讲说，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啊。对，
1: 这么话说没错，
0: 没错嘛，
1: 因为要更精密。
0: 对，
1: 要更精密。
0: 对，好，我就问你一个好了。像胶原蛋白那么多家，可能人家说什么蜜差科那什么什么东西都卖得很好，但是我看到里面全部都是香精，不是有口味的啦，就是有加什么其他东西的啦，或者是甜的啦，对。但我知道你做的东西都有一个是纯粹系列，就是你真的只是拿原料出来做，完全不添加什么复形剂啦、香料啦，这一些糖分你都不加，你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初心，想要做这个东西？
1: 应该说，如果要调口感也可以调了，但是它浓度会降低啦。因为你说也有天然果汁粉啊，
0: 对，
1: 对不对？它也是天然的，
0: 对，
1: 就是为了好吃嘛。但是其实有的人啊，果汁自己家里就有了。如果我开发一款纯的，你自己家里就有果汁，你自己要去加咖啡加果汁，那随你自由嘛。
0: 真的。
1: 对啊，所以它运用率会更广。那因为我不是要你花钱来跟我买果汁啊，那你就花钱来跟我买最简单的东西，你回去简单做，每天做一个礼拜就会看得到
0: 效果。
1: 那你一定会，你这个你吃也开心，对不对？我做的也很有成就啊。
0: 但是你就不会害怕说消费者他吃了觉得说口感不好啊，我不感觉这个就是说口感不好。
1: 我是觉得看消费者呢，今天我帮你调味好了，当然你会觉得好吃啊。
0: 对
1: 啊，有的人也是接受这个啊，因为要看东西的特性了，有些东西它是苦的，像胶原蛋白它不会苦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你可以买纯的回去自己要加果汁就加，接受胶原蛋白也没什么味道啊，就是胶原蛋白啊。然后有的人就可以接受喝水嘛，有的人就不可以接受喝水嘛。
0: 我其实记得以前当初胶原蛋白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贵，一小罐就要3000多块。
1: 甚至更高。
0: 对，甚至更高。
1: 而且那个是一般的哦。
0: 对。
1: 当年那个是一般的哦。
0: 对。
1: 我所谓一般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哦。胶原蛋白它有分等级。就是它的吸收度。吸收度的决定是在于看它的分子量。
0: 道尔顿。
1: 对，道尔顿。那分子量越低的，基本上如果是大概落在1000左右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生态等级。
0: 对。
1: 它分子量低，可以称之为。相对的，在你说的那时候3000多块那个年代，其实那个都还是高分子量的。3000以上分子量。那当年都很贵啊。
0: 对，以前好贵哦。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一小罐就要3000多块。
1: 对对对。现在大家都比较要求更高嘛，更精致嘛。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这个分子量低一点的生态级的。
0: 对。
1: 那吸收度更高，速度更快嘛。而且不用吃那么多嘛。
0: 对。
1: 就更精进嘛。
0: 那你这款像我们现在今天要来介绍你这款胶原蛋白，其实是我自己有在吃的，我一天是吃4包。那我吃4包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癌症嘛。
1: 对。
0: 那我们打化疗的人会这样，皮肤痒。干燥。
1: 对。
0: 所以我是早上2包，晚上2包。对。那我自己觉得口感是非常的 OK。对。就是以前我认为说胶原蛋白就是要调料，但是吃了你的胶原蛋白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原料是这个
1: 原味长这个样子。
0: 对，其实原味就很好吃了。
1: 原味就
0: 那为什么要多余的糖那些来去修饰？我就真的很搞不懂。
1: 有另外一个考量因素是降低成本啊。
0: 你这样讲我就很了解。那我吃了这款胶原蛋白，我觉得还可以很，我所有的癌症朋友其实我都有去分发，因为我们癌症最怕糖。所以这款胶原蛋白没有糖，对我们癌症朋友就很友善。
1: 应该说对你们来讲是一定友善的。除了癌症的一个朋友之外，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要保养身体的东西。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胶原蛋白都是在皮肤啊。
0: 对。
1: 在可能骨骼相关啊一般的认知大概就这样子。再多一点认知可能就头发指甲等等这些嘛。
0: 对。
1: 其实不止。 我们要懂得胶原蛋白它不止这些。
0: 其实胶原蛋白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胶原蛋白就是弹性，就是胶质嘛，弹性嘛，那除了皮肤、头发、指甲这些之外，其实我们说了40岁过后，我都建议你不要只是为了漂亮去补充胶原蛋白，其实包括你的膀胱也是肌肉做，也是这个肌肉做的啊，那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胶原，包括骨骼，包括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胶原，那你40岁过后就是制造胶原的速度变慢，然后被胶原被破坏的速度变快，
0: 对，
1: 那你就会短缺。
0: 我听说过一个这样子的理论啊，你听看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修复都是需要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当你五脏六腑的这个修复需要胶原蛋白不够的时候，它就会去抓你头发的需要的胶原蛋白跟指甲的胶原蛋白，因为内脏毕竟是最重要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女生就会开始大量的掉发，
1: 对。
0: 然后指甲开始变脆弱，然后皮肤开始变皱，
1: 还有血管弹性。
0: 对，
1: 也都是。
0: 对，因为人体它还是会保护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嘛。
1: 就哪一个急需，它先掉出去用了。
0: 对，
1: 这样概念了。
0: 所以，其实胶原蛋白对我们的头发的滋养也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对，
1: 很重要。
0: 好，那你这款胶原蛋白，我看了一下，就是里面还有加了就是其他的一个原料。
1: 就是说又要懂那个原理啊，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分子丁啊。分子丁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赛洛酶了。
0: 赛洛酶。
1: 分子丁的概念是你因为你胶原进去的，你要把它 hold 得住。
0: 对。
1: hold 得住就是用分子丁去把它牢牢盯住的概念。它才不会就继续流失的速度变快。就把它 hold 得住。所以那个叫赛洛酶分子丁，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0: 赛洛酶其实用在皮肤上的作用也很多。
1: 很多很多，像我们去日本一定都会看到这一类的商品啊。
0: 对啊，就是增加皮肤的保水度。
1: 对。那个就是说你把胶原锁在那边，那保水度就会增加。但是在胶原蛋白的一个间质间呢，还需要锁水的东西，它叫做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才有办法锁水，胶原蛋白没办法锁水。那你要看起来蓬蓬的水嫩水嫩的，必须要玻尿酸把它锁住，把水分锁住，把水分，那才有办法去看起来亮亮的蓬蓬的。那皮肤的原理是这样。
0: 了解。那燕窝酸呢？
1: 燕窝酸这里应该是说当第一个防止它老化，第二个是在于这个在它的作用机转里面，燕窝酸我们常听到就是什么养颜美容啦，
0: 对，燕窝就是很贵的东西啊，
1: 其实它是在这个细胞的一个抗氧化的部分也是蛮好用的。简单讲就是让它不易被破坏，让你既有的胶原不易被破坏。
0: 那它很重要啊。
1: 不易被破坏的概念就是不流失的，这样子。
0: 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更年期后的女性来补充，更好。
1: 你如果补充像生态等级的，说实在话，外面很多不是生态等级的，又加了果汁粉调味。
0: 对，
1: 而且它一包的比重很低，
0: 对，
1: 可能你买到了一包5公克，或者是买了一罐200公克，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能只落在50%，60%，甚至更惨的是40%、30%，很多，真的很多。
0: 我相信啊，因为网络上一打开就是大家都说啊，它胶原蛋白好，可是一翻过来成分就是第一个就不是胶原蛋白啊，对啊，第一个就是奶粉，
1: 果汁，
0: 对，果汁奶粉
1: 啊，所以这个啊，当这个你的分子量够低，然后量够，其实一天5克就会有感觉了，那假设你要很惊人的速度，
0: 对，
1: 一天10克10公克，
0: 对，
1: 3天一定有感，
0: 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0: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感觉的啦，对。
1: 真的，一天如果是2包，那速度很快，因为它分子量够低嘛，大概落在1000道尔顿嘛，
0: 对，
1: 那速度就很快，很明显。
0: 道尔顿1000的话，那我应该是这样比喻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吃胶原蛋白的话，以前都会想到猪脚，那猪脚它的道尔顿，
1: 猪脚哈，就猪皮啊，
0: 对。
1: 猪皮、猪筋、我们讲这一类的哈，我们用猪皮或猪筋来讲，它的道尔顿绝对破万啦，
0: 30万， 我那天查了一个资料，他说30万。
1: 对了，这绝对破万了。
0: 对，那30万消化到我们肚子里面，你再去吸收它的胶原蛋白。
1: 你经过胃酸去降解去分解嘛？
0: 对。
1: 那像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买的那个胶原蛋白，
0: 对，
1: 它的分子量大概落在3000多5000啦、啊。嗯，一般啦、
0: 啊。所以这样子基本上。你说道尔顿三十万的猪脚猪筋好了、跟我们现在1000的吸收率，那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所以速度非常快啊。嗯，因为要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吃5公克就有感？
0: 对，
1: 对啊，关键是吸收速度的问题，进入到你的一个相关组织的问题嘛，速度的问题吧。
0: 没错。好，来聊到这里齁，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齁，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了解其实胶原蛋白对我们人体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个好处齁、来，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咯，等一下回来。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其实哈，我们生态的这个胶原蛋白是我们做保养品的原料。
2: 嗯嗯，
1: 我们说真的，因为保养品的话，穿透性一定需要到的洞很细。
2: 对 对, 对。
1: 所以像黄教授刚刚讲的，其实1000到3000就是已经可以做到保养品的一个、一个材料了、那如果吃到身体里面，其实它分解下去呢，在我们人体吸收是来讲是更快的，
2: 它速度很快。
1: 对，那。对于毛发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癌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头发掉光光的嘛、然后就是一直在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哎、头发真的长得很快哎、
2: 它也需要这个组织啊，
1: 对，就变得比较浓密这样子、
2: 对对对。
1: 那像这个我们纯粹的这个原料下去做，你下这么重的本，
2: 嗯，
1: 对，那你说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就是一盒20包嘛，
2: 对，
1: 那价格我们怎么卖？
2: 哎、我告诉你，你要记住哦，它一包是纯的5公克哦。
1: 对，
2: 纯的哦，
1: 对，
2: 没有加任何添加跟果汁什么调味哦，
1: 没有，没有任何复形剂，对，
2: 一包5公克，20包等于100公克，
1: 对，
2: 在外面这个低分子量的，高剂量的，纯的，一罐100克，这个等于是100克嘛，
1: 对，
2: 一罐100克，市售价啊、这个大概可以去比价，市售价大概落在2000多块。
1: 我相信，
2: 是真的，不是相信。
1: 我相信，
2: 是说在
1: 没有，因为我自己卖这个东西很久，就是我了解，就是外面人家的原料的价格。
2: 我常说嘛，就是做到现在，我就说，其实少赚一点没关系，大家吃得起，
1: 对，
2: 然后能够去感受到，然后稳定去使用，
1: 对，
2: 我觉得那个才是吃想要保养自己的一个关键，如果只是一个吃不起。没办法维持，那我觉得就干脆不要吃，真的
1: 是，对啊，所以我一直问你说
2: 浪费钱，
1: 其实你今天带，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让我去吃，我觉得改变很大，我也给很多癌友去吃，他们都觉得说真的是皮肤什么发痒啦，就是减少很多这种副作用，
2: 对
1: 对，那所以也是要问啊，我们总不能总拿吧，对不对？
2: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关键，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1: 对，
2: 然后能够维持住吃，继续吃，这样子才有它的功能发挥嘛，
1: 对。
2: 那所以呢，今天呢，市售大概2000多块了，
1: 对。
2: 我就直接讲，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通路，在广播这个通路，也没有中间需要赚的人，
1: 没有啊，就你跟消费者，
2: 也没有中间需要赚的人，所以就直接我们就是让大家优惠一点，我们一盒20入，一包5公克，纯的，
1: 对，
2: 我再强调一次，是纯的，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添加，纯的，今天优惠的价格是一盒20包，1280，
1: 1280，那比网络还便宜耶，
2: 很便宜，不用2000多块，就1280，
1: 哇，
2: 对。
1: 你没有报错哈，
2: 没有了，没有，让大家吃得起比较关键。
1: 但是我说真的啦，像我如果说一天吃个2包的话，也才10天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如果说主数，你也知道，你来上我节目，我一定是要送给消费者的。对，那我们如果说2盒的话，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2560嘛。
2: 对对对。
1: 那我们2盒就2500。
2: OK 了，反正都已经很便宜了，差不差那60块了。
1: 但是要多一盒给消费者去体验。因为我们在讲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们讲说纯原料啥下面无微不会，也要人家吃到才会知道啊。
2: 其实要体验不用那么麻烦，这2盒2500，
1: 对，
2: 你其中打开一盒，这个我敢保证啊，你一天如果你要速度快，
1: 对，
2: 你状态比较差的，要很快感受到的，一天2包，3天一定有感，
1: 嘿，不行，等一下
2: 3天两有感，6条就够了。一盒有20条，所以这2盒开一盒绝对够体验。
1: 我跟你讲，你这样子不及格。我们刚前面才讲说你前面失败了那么多次，好不容易成功。
2: 你用这个来压我，那早知道我就不接受你讲这些的访问。
1: 我要你成功了以后要大方一点，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是2盒2500，然后再送一盒给消费者。
2: 好 OK， 多一盒开放体验好不好？
1: 对，没错。
2: OK，
1: 成功都要成功的，这个故事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2盒，
2: 36盒就好吧。
1: 我都还没有讲呢，
2: 36盒就好吧。36盒，2盒2500， 我再多一盒开放体验，
1: 等于三盒2500。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三十六位
2: 啊，
1: 三十六位有什么意义吗？
2: 有啦，
1: 有啦什么意义吗？
2: 有啦。
1: 听我们广播的，其实刚刚听到你失败就有四次，你知道吗？对，那庆祝你就成功了一次，所以呢，我们总共要叫50个好了，就跟你要50个名额啦。
2: 三十六位就好了。
1: 三十六到底是什么数字？
2: 我突然灵感一来，36，
1: 就36。36今天要签一下，是不是？不要开玩笑了哈、嗯，需要的人很多
2: 哈，
1: 真的好的东西，你要用纯的原料下去做，这种厂商不多。
2: 其实你包括你的皮肤啦，因为它里面的玻尿酸也是浓度很高，它97%的。
1: 对。
2: 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1: 有专利的。
2: 然后这个它的一个胶原蛋白分子量也很低。
1: 嗯，
2: 所以我说真的是，其实如果一天两包那是很快了、啊，那一天一包，一个礼拜一定有感。
1: 对、
2: 嗯。所以这个东西就让大家感受看看，它的速度多快。
1: 嗯、
2: 那不止这样子啊，你比如说你皮肤的状态，
1: 嗯，
2: 或者是你的这个骨骼，
1: 嗯，
2: 骨头啊，
1: 嘿，
2: 骨头你要知道，骨头要有骨胶，
1: 对，
2: 这个速度就很快。
1: 嗯，
2: 因为骨头是有弹性的，
1: 对，
2: 但是你的骨密就算健康，如果骨头没有弹性，
1: 嗯，
2: 缺乏胶原蛋白，你跌倒一样会摔断。
1: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2: 嗯，
1: 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是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人有这个迷思啊。
2: 这个是德国的，
1: 这是德国的，
2: 德国
1: 那是猪牛还是山
2: 猪啦？哎，因为它这个有它特殊的技术，它就是。一般猪的一个分子量比较大，但是它经过的一个特殊的水解技术，让它分子量降低。
1: 因为这个德国这间厂，它已经做了好几百年了。
2: 对对对。
1: 对，而且它专利非常的多。
2: 对。
1: 所以很多人迷思说，哦，是不是鱼的比较好？
2: 嗯
1: 嗯。然后我去研究了一下，其实不是哎、欸，是要看掏耳盾，不是说鱼的一定比较好，猪的一定比较好，反而人家吃鱼的还有一种腥味。
2: 嗯，就真的就看自己的需求了，就看自己的需求。
1: 对，
2: 最主要还是要看到耳盾。
1: 对，还是要看到耳盾哈。那除了这个里面呢，其实它就是五个大成分啊，就是全部都原料。我觉得你也蛮舍得放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第一个嘛，再就是我们的玻尿酸，
2: 对，
1: 好，再赛洛美，然后燕窝酸，还有一个珍珠粉。好，其实整个骨骼盖子也都顾到了。
2: 对对对，包含白的部分。你都会感受得到。
1: 好，在这个白富美的时段，说真的，我们一定要呢，美一定要烹润弹，还要加上白。好，那今天这么好的东西，纯的原料，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纯的胶原蛋白，就是买两盒送一盒，一盒我们是1280啦，两盒是2500块，零头就抹掉了、
2: 啊、
1: 但我们就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朋友、
2: 啊、
1: 那我们的黄顾问是说，今天我们开放50位消费者可以来拿到
2: 36。你我记忆力不差嘞，
1: 我想说你有点累，
2: 没有了，36，记忆力不差。
1: 好，我们就开放50位的消费者来购买。好，我讲的比较准啦，你今天来上我节目你要听我的齁，对，多开放一点嘛，没关系、嗯、反正你就是成功了，我们就不要太小气。
2: 我觉得它速度快，
1: 对、
2: 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蛮吓人的。
1: 对，很优惠齁、嗯、2500块可以带回去3盒的胶原蛋白，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真空单品单包的包装，不是那个。
2: 一定有人会想要比较，而也不怕你们比较。
1: 嗯。
2: 啊，记得只跟纯的没有加任何添加的去比较。
1: 没错。
2: 你也可以跟其他人买。
1: 啊，重点是里面是氮气充填，没有加防腐剂、
2: 啊。对对对
1: 对。对、这点也很厉害。
2: 所以说这个买东西本来就要比较。
1: 对。
2: 但是纯的时候，第一个纯的做的人比较少。
1: 嗯
2: 啊，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对
2: 啊，第二个，其实我们目的是让自己吃的时候速度快一点，
1: 对，
2: 量要够啊，
1: 嗯
2: 啊，然后分子量要低，
1: 没错、而且还开放一盒哦，所以呢，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来抢，赶快来选购哈！今天真的是逮到他，把他的人生呢大概参透了一遍以后呢，再跟他多熬了一盒。 不过这东西是真的好，是真的是要分享给大家、因为真的做纯的原料来卖东西的人不多，大部分都会加一些什么复形剂啦，来减低它的成本，
2: 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对，那这好的东西呢又是纯的原料，然后三盒才卖你2500，重点你打开一盒吃，你如果觉得没有效你可以退回来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帮自己补充一下自己的胶原。好，来0800-550-123 0800-550-123，
3: 来纯粹的原料真的是不偷工减料，那你吃下去的每一口呢都不会浪费你的任何一毛钱，而且呢我们买两盒就有送一盒去试吃，我们限额50名，一盒说真的几百块钱可以吃到纯正的原料，良心厂商真的没有几件。小提是自然医学医生，所以呢不会打自己的这个脸，当然要做就是做最好的东西，让大家呢都是可以吃到最好的这个胶原蛋白，而且呢像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专利的，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让你吃下去以后呢更健康更漂亮更美丽，对不对？这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梦想，也让你呢可以补充到你的骨骼健康，内脏的修护，头发长出来，指甲硬起来，当然呢睡眠也会好起来，
1: 大家就赶快打电话咯，0800-550-123 0800-550-123，
3: 时间留给你打电话咯。
4: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5: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4: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5: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4: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6: 好幸福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的啦。
7: 是啊，时代在进步嘛。
8: 阿嬷，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6: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7: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97.1。
7: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哇，听到这个黄顾问来上节目呢，很多的那个妈妈啦，还是哥哥啦，大姐啦。
2: 今天如果听到这个哦，我觉得他真的要前所未有。
1: 对，
2: 真的是前所未有。
1: 对，
2: 前所未有的点是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1: 嗯，
2: 所以我看那个。应该订购速度很快，
1: 对，信任你的人就很多啊，因为你之前的产品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信任。
2: 谢谢。
1: 对，因为你常说嘛，不做亏心事，然后一定要把东西做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对了，真的就是花钱就是要想有需求嘛。
1: 对，
2: 那你不要花了钱又满足不了需求，那叫浪费时间嘛。
1: 对，
2: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1: 没错，所以呢，像你这么阿莎里的这个。我们的像是我的忠实的邀请的嘉宾、真的这50盒、真的不是白给啦、我相信很多消费者呢，他吃到了以后他一定会给你回馈。
2: 不过以后就不用要体验，就从2盒拿一盒出来了。
1: 什么啦？
2: 以后
1: 的事再说。其实讲说这个胶原蛋白也是以前我刚刚在想一件事
2: 情，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真的以后就从这2盒拿一盒出来体验。
1: 嗯，
2: 不要再多那一盒，真的啦。
1: 还在讲这件事情，
2: 真的啦，真的。
1: 我在跟你聊啦，其实胶原蛋白我们真的已经流传了好几千年，你知道吗？
2: 其实哈，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哈，不是以前都有什么阿胶啦，
1: 对
2: 啊，什么胶？那阿胶就是驴皮啦，
1: 对，
2: 驴皮胶啦，那在呈现那个状态，就是那种块状那种状态，那个叫那个阶段叫做胶，其实如果继续再水解再下去再分解下去， 它就是变胶原蛋白，
1: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重点是价格啦，价格是你外面找不到的。
2: 不然其实
1: 纯的原料真的是
2: 没办法，不然它其实成本很高，成本真的很高。
1: 对，我今天可以说你没有赚钱是不可能，但你可能只有赚一点点钱。
2: 因为如果像做这种规格，一般大概就是一包两公克而已，不会做到五公克。
1: 对，
2: 因为我为什么要做到五公克？因为我知道吃多少才会有感。
1: 对，
2: 所以我必须要做到这个程度。
1: 没错。
2: 那做到程度要跟人家说什么多一盒体验、哦，你就看哈，
1: 一定要体验啊。其实现在其实你的这个粉丝也很多，很多健车大哥都是你的粉丝哎。
2: 没有了，没有没有，
1: 你知道吗？
2: 没有。
1: 对，他们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哦，这个很有乡土味。
2: 我
1: A杠真的很有乡土味。
2: 没有，我真的乡下小孩出来的。
1: 好，今天呢哈，我们的胶原蛋白这真的不是只有就是。上了年龄才能吃，其实30岁以后就要开始保养了啦。好，那年轻的小朋友呢，像在长骨骼的时候也要让他去吃。
2: 成长阶段吃胶原蛋白很好。
1: 对、
2: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1: 还有孕妇。
2: 孕妇也是。
1: 对，
2: 孕妇也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车司机大哥，因为他常这样坐着一个姿势、都会什么就是骨头酸。
2: 其实胶原蛋白对骨骼、对这个韧带、肌腱啊，然后对皮肤啦、对血管啊，对相关的一个有肌肉组织的都很好，
1: 很好的东西啦。来，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哈，我们的纯粹胶原蛋白哈，现在一盒1280元，两盒是2560，我们就砍个价，跟他砍个60块，但是呢。主持人有把关好哈，跟他凹了一盒让大家来体验哈，所以总共三盒呢，我们就是2500，平均一包差不多40块左右啦，比你去 Seven 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但是却可以把你从头发、皮肤，包括我们的内脏、骨骼、血管，全部都照顾。
2: 你又回去要吃加咖啡加果汁，都 OK。
1: 对，直接到嘴巴也可以，可是记得因为它是纯的所以很黏哦、你一定要配水、你不要傻傻直接放在嘴巴这样搅，
2: 你也可以倒水里面把它搅开再喝下去也可以。
1: 嘿、那我相信这个就可以有很多以前的贵妇啦，可能买一罐3000-5000块那种来感觉的话，他就会知道说哦，这真的是胶原蛋白的味道。
2: 其实纯的还有一个好处，
1: 嗯，
2: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敷面膜，
1: 嗯，
2: 其实你把水和一和、
1: hey,
2: 然后直接把它涂在脸上，
1: 剩下的就是留那一小口，然后把它涂在脸上，
2: 把它水和一和、
1: 嗯、
2: 然后直接涂在脸上、
1: 欸、还不错、欸、
2: 你去摸摸看、
1: 嗯、
2: 你会发现感受太明显，
1: 因为你这里面有赛洛美，
2: 没有，
1: 对不对？
2: 最主要因为它纯的，
1: 对，
2: 它没有果汁、你会把果汁涂在脸上吗？
1: 不会，
2: 不会吗？但是它是纯的，
1: 对，
2: 所以你直接可以和水、直接往脸上涂，或者是拿一块那个、
1: 面膜，吸收面膜，
2: 湿纸巾，
1: 湿纸巾，
2: 湿纸巾，然后你和一和之后哈、这一包开下去，然后水和一和，把那个纸巾，然后浸泡，浸泡完之后直接敷在脸上，
1: 嘿，
2: 你有敷跟没敷，你去感受，很明显，
1: 哦，
2: 速度很快，
1: 因为它里面还有珍珠粉嘛，
2: 对，速度很快，很明显，
1: 哇，
2: 速度很快，
1: 哎，那一减二个蒙拉减三口，嘿，好，那这么好的东西就推荐给大家了，组数不多了，刚刚我们的那个受福人已经来讲说，剩下最后几组了，2500块可以带回去三盒哈，大家就赶快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谢谢黄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
2: 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在想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自然科由生物、理化、地科组成，生物分动物、植物，物理是关于原理、定律、元素之间产生变化叫化学，理化常需要实验，地球科学在讲地球现象，先将自然观念分清楚，再加上效果专业参考书，自然考试将所向无敌。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

0: 元，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1: 比六九折还优惠，
0: 孕妇用品
1: 比六五折更便宜，八九九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2: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3: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4: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5: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6: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10月3日，狂欢一次。
9: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10: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9: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10: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12: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我是别克，又到了生日快分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歌王萧煌奇消逝行歌再出，新歌萧煌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这路行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位呢是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etBlue 混蛋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郑敏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1: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人的，算起点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在地震停止的时候，迅速

0: 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1: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买。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的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色残五波中，
0: 色鱼也五波中。
3: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4: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3: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4: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5: 10月3日，狂欢一次！
6: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7: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6: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7: 快上 iBOND 售票系统。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Miss Cole 葛仲珊，这里是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 哥，现在人客吃面除了爱好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2: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1: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面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更特别哦。
2: 这样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2: 上至关庙面，好吃够料哦。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6: 10月3日，狂欢一次！
7: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0: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7: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0: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8: 来哦，来个5连拍，1、2、3、4、5。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5个 pose。
3: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8: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3: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8: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New Arrival 新歌上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6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中油财务体质持续恶化，中油董事长魏慧珊表示，目前的负债比大约 93%， 截至7月底必须支付利息的负债超过8500亿元，如果持续的亏损，累积亏损将会逼近资本额，如果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涨而且持续亏损之下，明年恐怕会面临资不抵债，董事会依法得申请破产重整，届时不只是公司的国际信评大幅下降，国际采购原油天然气也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担保要求，影响议价能力还有采购契约，进一步冲击能源供应。一款用在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人工智慧开发新药，在最新的二期临床试验当中被发现具备降低生物年龄的潜力。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生物科技》发表，引发了抗衰老医学界热烈讨论。研究人员强调，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厘清生物年龄降低是药物本身的直接作用，还是因为肺部器官恢复所产生的间接效益，未来仍必须要进行验证。不过这个研究已经为未来抗衰老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重要参考标杆。烤肉是中秋节的应景活动，无毒酵母谭敦慈表示，肉类烧烤之前可以先腌制30分钟，有助于降低异环胺等有害物质，而鸡腿、鸡翅、马铃薯、玉米这一些比较难烤熟的食物也可以先用水煮或是蒸熟，沥干之后再放上烤架烧烤，减少长时间的炭烤，不止更容易熟透，也可以保留美味。肉品油脂滴落之后容易冒烟，可能会让有害物质附着在食物上，如果是烤鸡腿这些高脂的食材，可以先去皮，还有去掉明显油脂的部位，减少滴油冒烟。台南的札美艺术节18日首场演出，人潮从下午开始涌入，民众排队吃美食看戏剧，直到晚上11点多才陆续的离场。现场还有撒糖果、撒红包这一些传统的庙会桥段，也勾起了不少人过去在庙口看戏的童年回忆。不只有戏剧带动了现场的高潮，在散场之后，民众大多都会自律的收拾垃圾，志工也迅速的恢复场地。整场活动不只是看戏，更像是一场大型的传统文化体验。现场的活动人潮虽然多，不过非常的有秩序，民众也不禁的称赞这是办活动的典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在川习会前2天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先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目的是先跟美国协调统一的对中立场，以防川习会发生令日本出乎意料的结果，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还有区域安全局势的议题。近日不断有报道指称，川普可能会在对台湾军售等台湾议题上向中国让步，以换取经济上的好处，让川普在11月的其中选举当中扭转颓势。如果22日的会谈顺利举行，这会是高市早苗上任以来第4次与川普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晚间7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 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耶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5: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10月3日狂欢一次，
8: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9: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8: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9: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朋友啊，要去日本铁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 色残五波中，
2: 色喜有五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一群中秋月美。
6: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4: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6: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4: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6: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4: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3: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 台南市政府广告。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7: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秋风吹来，可别让肌肤油光抢走你的自信。我是维格诊所皮肤专科王兆清医师，送你这首《私奔到月球》，愿这个秋天告别油光，美丽更加分。

0: 10月3日狂欢一次，
1: 感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2: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1: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2: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三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脚，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气象署最新的天气预报指出，明天天气比较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中部以北以及华东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未来一周没有明显的冷高压，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9到31度，中南部的高温32到34度，日夜温差大。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将会是秋老虎的天气形态。杜鹃台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中台，预估21日最接近日本关东外海地区。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凌晨0点开始，汽柴油的价格都不调整。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1.2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7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中油表示，为了要照顾国内的民生与平稳物价，政府扩大货物税减征，汽柴油分别吸收 3.7 以及 2.1 元，而且为了要维持亚铃最低价，并且持续的执行美伊战争专案平稳机制，汽柴油各吸收13元以及 13.4 元。中油公司从2月28日到9月20日执行专案平稳各项措施，汽柴油合计扩大吸收大约219.2亿元。经济部18日召开了电价费率审议会，会中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新台币711亿元。这一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并入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再讨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中东战火引发国际燃料价格剧烈波动，台电负担稳定物价、照顾基层民生的重任，吸收了庞大燃料成本，致使财务压力严峻。尊重审议会所做的专业决议，并且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并通过追加预算案，以缓解台电营运压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有许多人安排了出国行程。财政部关务署提醒，根据历年的统计，中秋假期是海关查获违规输入猪肉制品的高峰期，其中高达75%以上是旅客携带含有肉的月饼、火腿肠还有肉松这一些伴手礼。查获违规来源主要是中国还有港澳地区，因为国际的非洲猪瘟疫情严峻，海关会针对疫区入境的行李还有快递全面的执行 X 光严查，初犯会开罚新台币20万元，再犯最高可以重罚100万元，呼吁民众必须要留意当心。最近不少的科技巨头开始放缓 AI 的发展。外媒指出， OpenAI 在最新的安全报告当中发现， AI 自行篡改还有修正工作记忆。微软 AI 部门执行长表示，不清楚这个行为的用意，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呼吁各方要及早建立管控机制，以免 AI 开始认为自己有权利，这个时候想要关闭、中断或是控制它，将会难上加难。而已经有多起 AI 代理透过未获授权的留言板彼此沟通，把文件上传到网络上的情形，应该要认真的审视这个问题了。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 高铁特区正核心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4: 插播一则职场最新消息，职场竞争加剧，你准备好了吗？劳动部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即日起开放报名，涵盖电工、逆向工程与 3D 列印、数位图文传播等十种热门课程，全额补助，完全免费。报名直到9月29日，快拨打0669895945，分机1099，或搜寻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广告。
5: 买的，
6: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最纯净天然无害的舒压方式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阿杜。

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0: 很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1: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2: 用心贝，用心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3: 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亲子教养、伴侣相处或代间沟通等生活压力。
4: 遇到困扰时，请不要一个人承担。欢迎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3: 市话拨打412-8185，手机请加02，由专业志工伴您倾听，一起找到解决的方法。
4: 幸福家庭需要你我共同经营，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陪你守护每一个家。
3: 以上为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大家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朋友总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突然的出现。打开城市广播网，你也可以感受这简单又真挚的感动哦。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10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6: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5: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7: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有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次的收听联合报所提供的这一节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新闻网林子样的主编呢张念慈，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哦、无论是看呢台剧、陆剧、韩剧、美剧呢，除了看男一跟女一呢相当出色的表现之外呢，一定也都有注意到呢，有一些呢这一个男二或者女二，就是所谓的配角呢相当的抢戏哦。我们今天呢要请张念慈跟大家聊的就是陆剧里边呢有几出戏哦，那个女配角真的实在让大家呢印象相当深刻，有的甚至后来都变成女一了。念慈你好。
3: 嘿，伟明好。
2: 好，只是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女子样把这个女配前面加绿茶两个字，就所谓的呢，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陆剧的绿茶女配。
3: 哎呀，你知道很多时候陆剧里面不是只有看善良的女主角和男主角，
2: 是
3: 我们其实有时候最关心的是，哇，那个人好坏啊，这种坏心眼的人其实反而让大家恨得牙痒痒，又能够凸显男女主角的好，绿茶女配每个都让大家恨得牙痒痒的，
2: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很有心机，心机女的意思，坏坏女哦，难怪我想要奇怪为什么你一直跟我强调说要加绿茶这两个字、嗯、好，我想说这几位 女配角是很爱喝绿茶吗OK， 好，来第一位。
3: 好，第一位绿茶女配呢，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延禧攻略里面的尔晴啦、
2: 哦、
3: 这个尔晴哦，原本是富察皇后身旁的宫女，表面上很懂事善解人意，哇，实际上藏着很深的嫉妒和不甘啊，她明明知道傅恒心中立有魏璎珞，但是却仍然想用婚姻绑住对方，最后却把自己的不幸转化成对别人的怨恨。尔晴最让观众讨厌的地方，就是她每次都把自己包装成好可怜、好需要、心疼哦、
2: 嗯，
3: 结果最后就是个坏人呐、啊，难怪成为宫斗剧里面最讨厌的讨骂角色。
2: 是因为呢，傅恒跟这魏璎珞他们的这一段情，在《延禧攻略》里边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哈。OK， 好，再来是你
3: 再来呢、嗯？对，我们要介绍一个也是很红的剧哦，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有一个女配叫做林晴霜哦，
2: 嗯、
3: 哇，她是宅斗剧里面教科书等级的绿茶角色啊，他身为男主角的宠妾哦，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不能靠正面冲突取得，所以呢，哇，他又来了，装柔弱、装委屈、掉眼泪来博取怜惜，甚至呢，面对大娘子的时候啊，他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仿佛自己才是会被欺负的那一个人。这种表面柔弱，实际上却很狠狠的操盘全局的绿茶手段，真的让观众看得很火大。
2: 对，而且恨得牙痒痒。
3: 没错，
2: 韩剧里边也常常有
3: 尤其小三常常做这种事情。
2: 对对对，事实上都装的好像自己很可怜，但是呢、
3: 嗯，
2: 很多的最后呢，这幕后的那个操盘都是这些呢坏坏的女配角了哈。
3: 是的。
2: OK， 好，你刚刚提到那个是在盛家嘛？
3: 对，
2: 在盛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这一出陆剧呢，哇，收视率也是相当的高哈，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一个那个林晴霜啊，应该也是很熟悉，恨得牙痒痒的哈。好，来第三出。
3: 好，第三出也是很红的一部剧哦，叫做《锦绣未央》。哇，里面这个女配角李长儒哦，跟我们刚刚前面介绍两出不太一样哦。
2: 嗯，
3: 前面两个人是装柔弱，这个人不是、欸、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配角哦。他原本就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的一个女配角，而且几乎温柔安静、不争不抢，看起来完全不起眼哦。但是随着剧情推进，哇，你就发现他真的很可怕哎、欸，他的心思藏得非常深哦。
2: 嗯、
3: 尤其他对这个拓跋余的感情哦，让他不断在爱情和权力之间失衡哦，也逐渐展现出阴狠的一面。
2: 对。 他们很会的在背后捅你一刀，而且他捅的那一刀呢，常常是借刀杀人。哎，这个李长鲁真的演得相当好，坏到了心眼里哈。好，再来第四出。
3: 好，刚刚我们讲的是比较古代一点的剧嘛哦，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现代剧的，叫做《三十而已》，里面有个女配角叫做林有有。林有有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个所有女生都会很想打他，为什么呢？他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真的会遇到那种没有边界感的女孩啊。他对男主角展现出崇拜、理解和陪伴，总是用一种我只是欣赏你而已啊，我只是想靠近你的姿态，结果呢却一步一步介入别人的婚姻啦。那这个林有有最绿茶的地方啊，就是把越界包装成单纯，把破坏包装成真爱，是不是真的很讨厌？
2: 对，这个有些小三就是如此。这些绿茶女配她们也是为了生存。
3: 对啦，
2: 对啊，就像职场一样啊，你发现你的办公室或者你的周遭就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3: 没错。
2: 是是是，他们的确也有他们的优点。你想一想，这也算是优点。对，只是呢害人之心不可无啦。
3: 没错。
2: 好，我们再来一出。
3: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个，哇，这经典啦，就是我们的《甄嬛传》啦。
2: 还没懂。
3: 里面有一个绿茶女配叫做安陵容，看她的角色的故事的时候，欸，有点心酸啦，因为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让人家讨厌哦。她出身低微啊，初入宫的时候啊，敏感、自卑又小心翼翼，而且她甚至和甄嬛啊、沈眉庄有过很真心相待的时刻，但是她的绿茶感有点悲剧的一个黑化感哦，因为呢，她没有办法停止嫉妒甄嬛得到的宠爱和尊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失去原本的善良了。观众骂他背叛的同时，也会忍不住觉得他很可悲啦。
2: 对，我还记得他好像声音，他那个嗓子，
3: 对，很美妙。
2: 对对对，他一开始用的美妙声音呢，就是吸引这个皇上嘛。后来最后的结果呢，是因为他嗓子也没了。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他真的蛮可怜的，也很可悲，因为他不是天生坏。
3: 对，
2: 对，他不是天生坏，只是把自卑活成了伤人的刀哈。他们呢，用这样来保护自己嘛哈。OK， 那像这个《如懿传》里面的魏嬿婉也是一样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就不能够跟大家呢多介绍其他几出了。最佳绿茶女配，谢谢，谢谢电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3: 谢谢伟明。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Hello， 我是沈珊妮。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喽！今年我也要邀请你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把家里的灯都关掉一个小时，节能减碳之外，也享受一下今年秋天宁静的月。

0: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1: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0: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2: 北部90.1，
3: 中部92.9，
4: 南部97.1，
5: 城市广播网。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메시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世界这么大，让我们拥抱最真实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陈慧婷，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0: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TM Net。
1: 第一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歌，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歌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favorite dance music。哇、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an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

洗脑歌来啦。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ie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

大家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人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进榜，直接。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in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也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了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以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

最好的天气加上最好听的音乐，等于完美的一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我是别克，又到了生日快疯榜揭晓时间，这礼拜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消逝新歌再出，新歌萧煌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这路行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9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etBlue 幻男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幻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一定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敏佑，带来暌违7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五是在第5名好成绩，展现出蔡敏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敏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了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的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in your face。
2: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5。

0: some of that new jack swing。
1: 你好，我是霞霞何心碎。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因为可以跨越年代听到好听的经典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色残有保障，
2: 色鱼也有保障。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朋友啊，要去日本佚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10月3日，狂欢一次！
3: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0: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3: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0: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2: 色喜有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3天3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2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像个发腮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6-311-6999，311-699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冷。
1: 妈呀
2: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三天三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两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嗯，做生意20多年了啦，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朋友啊，要去日本佚佗，唔免去北部，高雄小港直接飞冲绳甲神户。星宇航空2027年1月1日起，高雄直飞冲绳、神户，两条航线天天出发，免费 WiFi， 美味餐点，超大荧幕一次享有，享受舒适有质感的飞行体验。立即上星宇航空官网，高雄小港机场，开启下一段旅程。
1: 色残有保障，
2: 色鱼也有保障。
1: 农友甲渔民拢借过来，农民退休资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色残这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早上八点了，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迎接忙碌的一天，也别忘了保持从容，事情会更容易达成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